0: 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

被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0: 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六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2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4: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 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

0: 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日，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4: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
5: 习近平在的强烈局中国梦，
6: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7: 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8: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亲民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
4: 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被判重刑，吴少平逃离中国。
9: 中共呢，他是想要敲断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脊梁的一个代表。
10: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4: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11: 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劲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
12: 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志勇、丁家喜、王秉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

0: 美国之音肖宇宁路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九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九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惠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

0: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6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5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2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

0: 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六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两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4: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There have been any number of concerning aggressions made. 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

0: 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1: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专家认为，面对北京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以维持台海稳定。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
1: 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2: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日，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4: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三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
5: 习近平说的强力局中国梦，
6: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7: 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8: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亲民面前署上公民两个字，希望大家。
4: 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被判重刑，吴少平逃离中国。
9: 中共呢，他是想要敲断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主脊梁的一个代表。
10: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4: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11: 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劲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
12: 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志勇、丁家喜、王秉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
4: 美国之音肖雨宁露，
7: 华盛顿报道。
2: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6: 在九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九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慧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0: 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 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
1: 美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9月22号公布 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 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 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 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 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
2: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 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6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5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2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 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针对伊朗采取行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

0: 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六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两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4: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3: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 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号，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3: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 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习近平说的"中国梦"。
2: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被判重刑。
4: 吴少平逃离中国，中共呢，他是想要敲乱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主脊梁的一个代表。
5: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6: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竟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
2: 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志勇、丁家喜、王炳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美国之音肖雨宁路，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

0: 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九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九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慧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

0: 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9月23号

0: 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机场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9月24号将为习近平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
1: I think it's an obligation to be able to interact and speak to at the highest levels. Now, and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visit reflects, is the president's belief that no matter what our disagreements and differences may b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is is not some small country. This i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举行峰会，并给予他国事访问的礼遇。此次峰会旨在管控这两个世界强国在贸易、科技以及全球冲突应对方式等领域激烈的竞争关系。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习近平于周三抵达华盛顿，这将是他自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六次访美，也是自2015年以来首次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在此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议题包括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他力求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技术领域保持美国对华优势的努力。白宫表示，特朗普将在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亲自前往迎接他，随后将于星期四在白宫南草坪为他举行国事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国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接受检阅。B-2 幽灵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也将进行空中飞跃表演。两位领导人星期四举行的峰会结束后，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将在白宫东厅为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设国宴款待，随后于星期五上午在白宫红厅举行茶叙。此次访问将以两对夫妇参观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阅览有关美中关系历史相关文件的方式结束。特朗普上周五在白宫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预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将会非常好。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进展顺利，习近平主席与我之间关系良好。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克劳利大使告诉《纽约邮报》，这场为期3天的盛会彰显了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影响两国乃至全世界的战略议题。习近平稍早于5月在北京接待了特朗普，举行了两位领导人的上一次峰会。那次峰会展现了两位领导人融洽的个人关系，同时表达了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愿望，尽管双方的主要分歧和紧张关系的根源仍未得到解决。特朗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还有2次会晤的机会。中国将于11月在深圳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而美国将于12月在迈阿密主办20国集团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警告伊朗不要继续寻求核武器以及支持地区代理人。他表示，美国拥有更多可针对该政权采取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卢比奥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表上述言论的。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登台发言，坚称伊朗并未寻求核武器，同时也誓言伊朗不会放弃对核技术的追求以及不对制裁作出回应。在美国和伊朗官员与纽约通过调停人进行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一天之后，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总统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他指出，该协议应能让伊朗成为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国家。特朗普总统9月22号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告诉各国领导人，美国必须 针对伊朗采取行

0: 动以阻止该政权疯狂地制造核弹。他并表示，如果该政权得逞，伊朗将能够肆无忌惮地永远散布恐怖与死亡。佩泽西奇扬星期三发表了一场态度强硬的演讲，声称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尽管作为调停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表示正致力于重返外交途径，但卢比奥指出，美国与伊朗代表团星期二的会谈主要只是交换了意见与信息。美国对伊朗的港口和石油码头实施了海上封锁，以施压该政权停止袭击海上航运，并坐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美国还发起了一项旨在从国际上孤立伊朗的经济行动，其中包括切断与那些利用美元体系为伊朗提供经济命脉的金融机构的联系。佩泽西奇扬在演讲中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日益加剧的制裁与压力。他说，特朗普先生以及那些企图欺凌我们的人必须明白，我们准备好进行对话、外交和谈判，但绝不接受强权的语言。美国代表团在佩泽西奇扬发表演讲时退出了会场。白宫驳斥了佩泽西奇扬的言论，并表示美国总统旨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战略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在纽约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讨论了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并表示双方都有意实现有限的停火。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卢比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后对记者说，双方都表示有意愿就涉及粮食和能源问题达成有限的停火。显然你也知道，这绝非易事。他说，华盛顿方面将非常乐意帮助促成此事。他说，他并不能解决战争，但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确实有可能缓解由此产生的一些全球压力，而且这样的协议或许可以作为更广泛协议的基准或平台。卢比奥说，能源对双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他说，对俄方而言，他们面临的能源打击指的是炼油厂及其石油和天然气；对乌方而言，能源打击意味着电网瘫痪，他们担心冬季来临之际电网会断电。当被问及华盛顿为何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其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时，他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他说，这场战争不会在战场上结束，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他还表示，希望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能够接受 G20 峰会的邀请，这将为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会谈创造机会。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卢比奥和拉夫罗夫讨论了俄乌战争和美俄双边关系。克里姆林宫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立场没有改变。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三对记者说，目前还没有进入和平谈判轨道的先决条件，尽管作为俄方，我们仍然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他说，如果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弗拉基米尔·普京准备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进行一对一会晤，但莫斯科对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的立场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泽连斯基需要前往莫斯科参加此类会晤，但基辅方面一再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星期二，唐纳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一同讲话时说，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他说，我认为他们会达成协议，但我不想透露协议内容。我们经常谈论这件事，包括和普京总统也谈过，我认为会有事情发生。特朗普总统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对俄罗斯造成了严重打击。关于可能与普京会面，特朗普总统说他愿意会面。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与泽连斯基会面约40分钟。乌克兰总统随后对记者说，如果俄罗斯停止袭击，基辅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能源停火，并表示乌克兰从未讨论过单方面停止对炼油厂的袭击。他说，他仍然愿意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他没有看到莫斯科愿意的任何迹象。星期三，基辅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俄罗斯无人机在白天袭击了基辅，袭击从早上一直

0: 持续到午后，造成两人死亡，32人受伤。乌克兰石油公司说，其位于首都的一家加油站遭到袭击，这是近几个星期来发生的第六起加油站遭袭事件。官员说，总共有两家加油站遭到袭击。泽连斯基在 X 上说，俄罗斯继续将民用和关键基础设施变成攻击目标，制药厂、加油站、铁路、通信基础设施和购物中心。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防空部队连夜在几个地区，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拦截了500多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23号表示，预计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本星期的会谈将涉及在贸易、关键矿产和供应链问题上的分歧。卢比奥指出，特朗普总统今年晚些时候还有机会在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期间与中方进行互动。习近平已经于23号抵达了华盛顿，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尽管双方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供应国与最大的消费国，双方都寻求展现彼此关系的稳定性。来听一下国务卿卢比奥怎么说。
2: 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在最高层级进行沟通与对话。这次访问正体现了总统的这一信念，无论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何种分歧，中国绝非小国。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强大的军力，且正经历着或许是历史上最迅速的军事扩充。此外，我们在贸易、供应链、关键矿产等领域也与中国存在严重的摩擦。因此，我认为领导人之间进行对话与会晤是负责任的治国之道。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这次访问。我们此前曾访问中国，中方也曾在今年早些时候接待过我们。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互访安排，而此次访问正是该协议的实施。未来双方还将有机会再次互动，时间可能是在今年晚些时候，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和在佛罗里达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的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再次受到关注。多位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然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3: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预计将在9月24号在白宫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美国对台政策有没有出现变化，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且获得了跨党派的共识。
4: 我们必须明确表示，我们将捍卫台湾的独立。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就是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们特朗普总统在其任期内提供的军事支持，比乔拜登整4年任期内提供的还要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采取的行动极大地支持了台湾的自卫能力，而我们的政策正是为了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与航行安全。最近，中国对台湾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侵略行为，我认为美国必须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并向习主席明确表示，我们绝不会接受这些侵略行为，这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们将拭目以待峰会结果，但我认为这无疑是另一个应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我认为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认为台湾显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它是我们第四大贸易伙伴。全球90%以上的先进半导体都是在台湾岛上制造的，60%的国际贸易通过台湾海峡进行。因此，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我们要击退中国任何干涉台湾的企图。
3: 目前美国正在审议一批总值约为140亿美元的对台军。

0: 最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改变了台湾海峡的现状。中国一直在推进军事投资和扩张，我认为保持平衡与稳定对我们至关重要。 希望总统和我们的其他盟友能够为此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并支持在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这笔军售最终是否能够获得批准，仍取决于特朗普政府。随着美中领导人即将会晤，各界也都在关注华盛顿将如何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国会山采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前夕，中国法律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的英文版在星期一，也就是9月21号，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20多名许志勇的朋友、人权活动人士、出版商、学者、律师等参加了活动。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我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是有大把机会可以出去的，你为什么选择不出去？他说我这里是我的家园，这里是我要为之奋斗的地方，我情愿在这里做到。
3: 杨斌口中的这个人是中国宪政学者、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 2023年，他被中国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14年徒刑，这是他第二次入狱。星期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前3天，许志勇的文集《美好中国》英文版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发布。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习近平中国梦截然不同的中国愿景。习近平说的"中国梦"。
4: 习近平说："中国梦，我觉得那是一个虚假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梦，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人们不应该只听到中国共产党的一家之言，也应该听到这个版本。这些声音比一个压迫性的、未经选举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合法性。
3: 我很骄傲在自己的姓名面前署上"公民"2个字，希望大家。2019年12月，许志勇、丁家喜、吴少平等律师和公民活动人士在福建厦门聚会，讨论时政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聚会后，中国当局展开全国性抓捕，许志勇和丁家喜被判重刑。
5: 吴少平逃离中国，中共呢，他是想要撬乱中国人的脊梁。许志勇先生跟丁家喜律师呢，他实际上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脊梁的一个代表。
6: 他们是真爱这个国家，他真爱那里的人民，他真想让他好。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不是在监狱，就是走在去监狱的路上。
7: 尽管丈夫丁家喜被判处12年徒刑，罗胜春依然相信许志勇所描述的美好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因为尽管不断的有人受到打压，但是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看到像我这种原先一个竟想回避政治、躲避政治的人，不走出来站到人权捍卫者的圈子里来。
4: 我觉得他们的牺牲会唤起更多的人。这两天，习近平要到白宫和川普会晤，从洛杉矶来了几百成千上千人。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上街游行，发出我们的声音，也替在狱中不能发出声音的许志勇、丁家喜、王炳章、高志生他们这些政治犯，我们要替他们发声，告诉他们我们在外面没有忘记他们。
3: 美国之音肖雨宁路，华盛顿报道。
1: 关注股市，星期三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6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75%，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13%。
8: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

0: 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科技、贸易与投资可能带来最为实际的成果，但台湾问题很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考验。他能否在稳定美中关系的同时，不改变长期以来维持台海威慑的平衡？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在九月的会晤前，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北京已警告华盛顿，若美国在峰会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中方将取消此次会面。不过，特朗普总统回应说，他不担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因对台军售问题取消两人预定本月稍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关系，他想要和睦相处，我们也是。鉴于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渐进式让步。多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在台湾问题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指标观察本次会晤：对台军售是否继续推进，美国长期以来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是否改变，以及峰会后中国对台军事压力和美中危机沟通是否出现实质变化。台湾议题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在五月峰会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预计习近平也会在九月的峰会中再次谈论台湾议题。特朗普五月访问北京期间曾表示，习近平多次向他询问台湾、美国对台军售以及美国是否会在冲突中协防台湾，但他没有向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林阳9月17号在该中心举行的有关特朗普和习近平会晤的简报会上说，我们预计习近平会提及台湾问题，我们也预计习近平会尽可能地敦促美国推迟或停止对台军售。此外，还有人预期，不仅是这次会议，还包括可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20国集团会议，将进一步推迟台湾总统从美国过境的计划。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说，北京长期以来都希望美国把台湾问题纳入更广泛的谈判。他说，我认为中国希望台湾成为交易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美国都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也不愿把台湾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员史可维认为，对台军售很可能是习近平在这次峰会上的首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项总额超过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另一项总额最高达140亿美元，据报包括先进拦截导弹的军售案仍在等待最终批准。关于这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在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公开澄清，该案并未被正式暂停或取消，而是处于必要的政府内部审议与审查阶段。史可维认为，如果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后不久，这批军售仍未获准推进，将是一个重大警讯。他说，北京还可能要求美国改变有关台湾的政策表述，或减少与台湾的海巡合作、训练项目和其他安全接触。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印太政策实验室主任梅慧林认为，习近平可能不会公开提出以台湾换取其他利益，而会把减少对台军售和削减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活动包装成改善整体美中关系所需要的步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防务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孙运说，无论能否达成重大新协议，北京都很可能把这次峰会宣传为外交成功。习近平高规格访问华盛顿，将使他能够展示自己受到与特朗普对等的接待，并宣称美中关系正在重返较为稳定的轨道。但他指出，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

0: 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
2: 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9月22号公布该机构委托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国对跨太平洋海底电缆的灰色地带威胁。这份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威胁关键海底通讯基础设施的能力。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声明援引该委员会主席薛瑞福的话说，承载大部分国际数据流量的海底电缆是全球经济数字的支柱，也日益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他说，这份报告发现中国正在发展一系列实现深海控制权的能力，有可能对这些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该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在声明中说，中国不仅建立了接入该系统的能力，还建立了掩护能力，以在行动时隐藏其真实作用。中国的战略家们将这些电缆网络描述为探测美国潜艇的海床网格的脊梁。他说，我们过去一直将其视为带宽问题，而现实中这是一个作战问题。这份报告委托智库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撰写，主要结论包括，中国正在迅速建立破坏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的主要盟友和伙伴易受灰色地带攻击，多条电缆同时遭破坏，可能导致跨太平洋通讯容量不堪重负。海底电缆中断威胁美国关键经济利益。这份报告还向国会提出建议，重点是改善与盟友的联合海域态势感知能力，更新老化的全球海底光缆维修船队，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投资建设保护关键海底基础设施所需的水下能力。报告推出了一项新的分析工具，名为跨太平洋海缆灰色地带脆弱性指数，以帮助决策者识别整个网络中的风险，并且确定这些风险的轻重缓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研究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哈尔布兰兹说，保护海底电缆网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电缆受损后进行修复，为了保护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报告建议采用新工具，以便在危机发生之前识别薄弱环节，并提升监测能力、韧性以及与盟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这些关键网络保持安全可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由国会立法设立，是一个跨党派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测调查美中双边贸易及经济关系所涉及的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立法和行政建议。该委员会成立至今已超过25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9月21号牵头推出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先·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8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行政当局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8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5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
2: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9月24号，美东时间上午9点半为您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总统预定在今天上午10点将在白宫协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举行欢迎仪式。那么今天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带您全程直击这场高规格的白宫欢迎仪式，包括隆重的军礼还有战机飞跃，并有我们的记者来自白宫现场的连线报道，以及美国之音对专家们进行的采访，为您深入解读特朗普政府围绕这场美中元首峰会有哪些重要的战略考量。那么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的是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就是昨天的傍晚，他是亲自前往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的专机是在大约傍晚5点半左右抵达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亲自到机舱下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并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也是11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安德鲁斯基地迎接外国的领导人。我们下面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星期三在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习近平的专机大约傍晚抵达了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基地也是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驻地。这是自从2015年奥巴马总统迎接教宗方济各以来，11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到访的贵宾。特朗普总统夫妇从白宫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抵达联合基地，然后搭乘专车大约6点钟抵达习近平的座机前。在军乐队的陪伴下，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亲自在飞机的舷梯下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欢迎仪式在双方寒暄后开始，首先安排了21响礼炮致敬，并且演奏两国国歌。在美国国歌即将结束的时候，

0: 后，美军军机飞越致意。欢迎仪式结束之后，特朗普总统送习近平夫妇上车离开，然后才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上车离去，并且搭乘直升机返回白宫。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与外交礼遇之后，美中领导人将于星期四举行备受关注的高峰会谈，贸易、人工智能、台湾以及地区安全等议题预计将成为讨论的重点。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今天9月24号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将在白宫以高规格的国事访问礼仪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10点整，特朗普总统夫妇将在南草坪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军的官兵参加，并安排了军乐、仪仗队、军事的教阅，还有 B-2 轰炸机以及 F-22 战机的飞行表演。那么随后两国元首将举行双边以及扩大的双边会谈，聚焦在美中关系和双方关切的重要议题。而今天晚上，特朗普总统还将在白宫举行国宴，欢迎习近平夫妇。白宫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办公室说，这是习近平10多年来首次访问白宫，因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夫妇早上10点将在白宫南草坪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随后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届时将有479名美军官兵参加，包括军乐、仪仗以及军事教阅，最后还将安排 B-2 轰炸机以及4架 F-22 战机的飞行表演，双方必将互换礼物。欢迎仪式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陪同彭丽媛参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史密松尼亚洲艺术博物馆。11点半，两位领导人开始双边会谈，双方并预定在12点开始进行扩大的双边会谈。晚上6点45分，特朗普总统夫妇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参加国宴，两位领导人预计将在国宴中发表讲话，国宴预计在9点左右结束。星期五，两国元首夫妇将在白宫的红厅查叙，并且共同前往国家档案馆，参阅与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美中关系有关的历史文献。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启程返回中国。白宫第一夫人办公室特别强调，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白宫是在10多年前，这次来访标志着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而除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之外，美中元首峰会要讨论的议题当然也受到了全球的高度关注。下面我们就继续从美方高层在峰会前的表态来为您深入解读特朗普政府围绕这场美中元首峰会的战略考量。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于赫的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期待他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他说，尽管美中两国是竞争关系，但是他和习近平本人的关系非常好。
3: 我们非常期待，他是一位极佳的绅士，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拥有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们是竞争对手。虽然中国在过去多年一直在占我们的便宜，但我们现在与中国互动得非常好。
2: 特朗普总统表示将为习近平举办国宴，而白宫官员说，特朗普总统将亲自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为习近平接机，并举行欢迎仪式。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今年是一度的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到145%。之后，美中双方是暂时降低关税，维持贸易休战。那随着习近平即将访美，特朗普总统表示将在这方面举行重要的会谈。
3: 我们会举行一些相当重要的会谈。你知道，中国正在向我们缴纳大量关税。你们记得，我们一度把关税提高到145%，但那太高了，那确实让他们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不想那样做，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2: 特朗普于9月13日表示，中国汽车将继续被拒之门外。
3: 是我把他们挡在门外的。是关税把他们挡住的，所以不像欧洲正被中国汽车严重打击。我们这里是零进口，因此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继续挡在外头。
2: 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面后宣布，中国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未来订单总数可能增加至750架。13日被问及交易案的进展时，特朗普表示会敲定这笔交易。
3: 每一笔交易我都能搞定。
2: 在伊朗局势方面，美国媒体日前引述官员报道，中国实体可能向伊朗提供位于约旦美军基地的卫星图像。特朗普总统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对中国提出批评。
3: 我认为他表现得还算得体，我们表现得也还算得体。你知道，当人们说中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时，我会说你说得对，但我们也对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你知道，我们同样在监视他们。
2: 在 AI 竞争方面，特朗普总统9月4日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
3: 我们密切关注着这件事，我们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谁能在 AI 领域胜出，谁就是赢家。而现在，这基本上就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竞争。
2: 在 AI 竞争与设立护栏方面，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9月14日表示，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但也必须确保美国保持领先地位。
4: 这是我们关切的事，但我们希望确保进行明智的监管，并深思熟虑其中的风险。另一件总统一直强调的事是，我们知道中国正与美国展开这场长期 AI 竞赛，我们希望确保美国能明智地处理事务，并持续保持领先。
2: 从贸易、伊朗局势到人工智能，这三项构成了这次美中峰会的三大战略交锋点。那双方能否在这上面达成共识，将是这一次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华盛顿报道。
1: 好的，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9月24号星期四上午的大约9:39。那么今天早上10点就是预定要举行的白宫的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了。那么目前我们可以切到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一看，目前在现场的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这次习近平主席在昨天抵达了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之后呢，他是下榻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尔道夫的酒店。那么酒店从昨天开始，周围就有许多的人群，当然包括了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但是也有部分的抗议人士。目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举着布条，这个部分应该是欢迎习主席访美的一些这个侨胞和群众哦。当然在华尔道夫酒店，也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榻的酒店周围呢，安保的措施是非常的严格，包括了这个国民警卫队以及这个警方都出动了大批的维安人员和密情局的人员来保护这个外国元首的安全，以及今天早上即将举行的这个白宫的欢迎仪式。也因此在今天白宫的周围附近，除了这个抗议和欢迎的人群之外呢，还有大批的这个安保人员和警方以及维持安全秩序的国民警卫队。这是我目前所看到的现场画面。那么当然我们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黄耀毅人也已经提前到了这个白宫即将举行欢迎仪式的这个仪式的现场，也就是白宫的北草坪，来跟我们进行连线。那么下面我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黄耀毅，请耀毅来跟我们介绍目前在现场他所掌握到的最新讯息。耀毅。
5: 谢谢通灵。那今天早上啊，特朗普总统他的行程是满档哦，他从早上8点就先跟自己的这个官员来进行开会，然后就是来准备今天一整天的行程。10点的时候，刚才您说了，现在在白宫的南草坪上来举行盛大的欢迎典礼，来欢迎习近平以及彭丽媛来到白宫。那我们知道呢，所谓的国事访问的欢迎典礼已经昨天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机的时候已经进行过了。那接下来两位领导人将来发表讲话，然后互相赠送礼物接下来会观赏这个美军一队的操枪表演。那么在11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起到白宫的玫瑰园去来检阅军队。那结束之后会直接到玫瑰园旁边的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他们两个人的双边会谈。那双边会谈结束之后呢，将会移师到内阁室里面，比较大的内阁室，然后让双方的内阁官员能够一起来加入举行扩大双边会谈。那么在会谈进行同时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则会带着彭丽媛前往史密松林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来参观。那么结束之后呢，习近平夫妇就会离开白宫了。那下午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也没有休息，他会继续的跟他的官员就早上会谈的结果进行开会及协商，然后同时呢也将来筹备晚上要来举办的国宴。东宁。
1: 好的，那么耀一刚才提到了，今天早上啊，根据白宫所发出的消息，是预定在11:30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将在椭圆形办公室这个和习近平主席来进行双边的会谈，并且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两边。

0: 还会举行更扩大的双边会谈，是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室举行的。那么，耀义，特朗普总统有没有说他将在这个重要的美中峰会双边会谈中提到哪些美中双方都关切的议题呢？耀义。
1: 是的，昨天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他有提到伊朗跟芬太尼的议题。那么在伊朗问题方面呢，媒体问他说是否会跟习近平来谈伊朗，他说呢我会谈这个话题以及其他许多议题，一切都在推进之中，包括那个议题，也就是伊朗议题。 那么在芬太尼的部分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来自中国芬太尼的前沿这个体呢是非常对美国人的健康是一个危害。那么之前呢，特朗普总统他的白宫反恐顾问Gorka，他曾经还用新的鸦片战争来形容这个中国的芬太尼。不过呢，昨天被问到说他是否这个同意。 这个反恐顾问，然后这个所谓芬太尼是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的时候，特朗普总统的表示说，这个情况是很糟糕，但是呢，中国已经受到了关税制裁，而且也已经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那么在今天星期四一大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又在他的真相社交上面贴文说他今天跟习近平会有很重大的一天，要谈的是。 超级智能将会是两个人讨论的大议题。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是把所谓的人工智能 AI 他说要改称叫做超级智能 SI。那么他说呢，在这个方面，他跟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也就是不要监管超级智能，要让它继续这个保持现在的样子。那唯一要建立的护栏，也就只有司法部。 所以呢，就跟外界的一些揣测可能有点不大一样。特朗普总统看起来他并没有认为说护栏应该马上建立起来，而且他认为说他跟中国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这个超级智能方面呢，唯一的护栏就是司法部，其他的部分呢就是要让他自由发展。那这是这两天特朗普总统对于这个特席会美中峰会会有哪些议题呢？还有特别发表的一些看法。
0: 嗯，好的，耀义，当然除了今天上午在白宫举行的这个欢迎仪式之外呢，我们知道，稍后像你刚刚也提到说，梅拉尼亚会带这个彭丽媛去参观亚洲艺术博物馆，但到晚上呢，白宫还会继续的来欢迎习近平夫妇有这个准备设下这个晚宴，也就是国宴啊，也就在6:45的时候，根据白宫的消息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在白宫再次的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夫人，然后举行国宴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 AI。 也就是超级智能人工智能会是双方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那么，特朗普总统稍早也说，今天晚上的晚宴会有，他认为说很多人都会参加，有数千人想要参加，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那么，耀义跟我们展望一下晚上白宫要为习近平夫妇举行的这个国宴啊，有什么值得期待的看点？特朗普总统也会发表说话，他会有什么期待呢？耀义。
1: 是的，在今天晚上国宴要举行之前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及伊夫人梅拉尼亚就会在我这个背后的这个白宫的北面回廊这里来迎接宾客入场。那么今天晚上我也会从北面回廊那边来为大家做最及时的现场报道。那么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也是在接完机之后呢，他也告诉媒体说啊。 他就说，这一次这个国宴真的是人数爆满，大家都想来。那他就非常的这个遗憾，说他想要新建的这个国宴厅呢，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建好。那么他之前他也曾经有比喻过，他说中国有人民大会堂，我们美国也要有白宫有自己的大会堂。那他就是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习近平来之前呢，能够有这个新的宴会厅来为他举行国宴。 那么在第一夫人办公室呢，则是在今天早上刚刚发布了今天晚上国宴的一些细节。在这个表演的节目方面呢，第一个是他有邀请了一位男高音来进行演唱，那当然马上就令人想到了这个彭丽媛自己本身是学艺术、学音乐的，会不会及时的来跟男高音来一场对唱呢？哎，搞不好晚上在国宴就会看得到。 那此外呢，在整个国宴当中，晚上所背景的音乐呢，都是由总统自己的乐队，也就是美军陆战队的这个乐仪队来进行表演。那么在这次的国宴的菜单呢，它已经发表了。在第一夫人办公室说，这次的菜单是以美国食材为主，但是融入戏。

0: 致的中式的风味，结合两国的饮食传统。那么在第一道呢，包括说有纪念1972年当时的 Nixon 总统与周恩来在北京举杯的历史性和平干杯的酒，叫做黑中白气泡酒 Blanc de Noir 这样的酒啊，也是要来回顾当年的两国中国以及美国这个当时的历史。那么在这个菜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所谓的节瓜浓汤、野菇烩菜啊、意式培根等等啊。在第二道呢，则是有像是脆皮鲈鱼、烤茄子、小白菜、绿酱，哦，看起来都很健康哦，好像没有特朗普总统非常喜欢吃的牛排。
1: 有没有
0: 可乐？可能这次是以健康取向来做一个方式。那么在甜点的方面比较特别哦，它有一个香草奶霜佐白宫蜂蜜冰淇淋。嗯，那我们知道呢，在白宫，在前几任的白宫，包括拜登呢，包括奥巴马的时候呢，白宫的花园里面有自己的一个蜂巢，那么在里面呢就会有自己白宫出产的蜂蜜，那也就是在国宴的时候呢会把这样的蜂蜜拿来款待客人，所以在甜点的部分呢会有特别的以白宫蜂蜜来配冰淇淋这样子的选项。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耀义跟我们介绍了今晚啊，这个是不是独家拿到的啊？这个白宫国宴啊，款待习近平夫妇的这个菜色看起来是非常的丰盛哦。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刚才耀义其实前面也说了，这些有关于今天晚上白宫款待习近平夫妇的这个国宴的细节，是由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办公室发出的。那么我知道，耀义您在稍早前也采访了一些这个第一夫人角色的一些专家啊。其实今年五月份的美中峰会在北京举行的，因为这个特朗普总统没有带第一夫人去，当时就没有这个第一夫人的互动啊。跟我们多谈一下，在这一次的美中峰会，白宫举行的这个欢迎仪式也好啊，然后这晚上的国宴也好，第一夫人她在历史上在这种美中元首外交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请耀义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的，我之前访问过啊，这个布什总统罗拉布什。他的第一夫人办公室主任叫做 Anita McBride， 那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其实夫人外交啊，从第一任乔治华盛顿的夫人，一直到现任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夫人呢，每一任都有发挥他们夫人外交。那有的时候呢，其实能够夫人本身的柔软的角色，更能够来去触及到一些以总统本身没有办法触及到的。例如说，他当时也提到说，像有一些海外的救灾或者人道救援的事情呢，其实与总统的身份派这个军队过去救灾，还不如是由第一夫人携带着救援物资前往，那反而会让当地的人民或是当地的政治人物觉得比较容易能够接纳。所以在这个第一夫人的方面呢，其实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角色。那么当然呢，举办国宴或者是接待这个外宾的第一夫人呢，也是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知道梅拉尼亚呢，她在过去之前特朗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接待过许多次的经验了，所以在这次的国宴呢，当然他也是驾轻就熟。那么他在上个星期其实也发布了一个影片啊，就是说他现在是如何来筹备这样子的国宴，相信大家也都很期待。那么当然这次特别比较有挑战的性的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国宴厅还没有盖起来，就是现在东厅呢还要重新的把它装潢起来，然后把它能够容纳他想要的宾客。那这一次呢，要当然美中双方的许多的企业家啊，都想要来加入，包括美国这边像是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包括苹果的这个库克等人 ，OpenAI 的这个执行官等人呢，也都会前来。那么中方那一边的企业家呢，也有前来，之前也有报道指出啊，中国方面是希望至少能有一半的席位，因为他们想要带很多企业家来。嗯，那但是美国这边认为说，哎，因为我们人数限制很多，所以有可能没有办法把让你全部的人都过来。所以到底到时候今天晚上中方跟美方会有哪一些民间人士、企业人士能够来参加国宴呢？也会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 嗯嗯，是的，耀义，因为我们美国之音，当然今天我们播出的这个早上的特别节目是重在这个白宫的欢迎仪式。那么晚上我们还有另外一场这个特别节目呢，就是要谈白宫这个为习近平夫妇设下的国宴啊。届时耀义也会在这个国宴的现场，能跟我们继续介绍盘点一下，究竟美中双方啊出席晚上这场白宫国宴的

0: 政商界人士，包括 AI 这些巨头啊，到底有哪些会在我们的这个晚宴出现呢？其实也是大家现在众所瞩目的焦点啊。当然，耀毅，你刚刚提到了第一夫人的角色，那我们知道刚才萧早前也介绍了，大概十一点半左右呢，梅拉尼亚会和这个彭丽媛带她去参观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亚洲博物馆。其实我们记得过去美中元首峰会啊举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文化啊娱乐活动，像上次五月份有中南海茶叙，更早之前2017年的是有参观这个北京的这个紫禁城故宫。那么这一次我看到白宫发出的安排啊，当然您一定也掌握到了，就是星期五的上午也会有一场非常特别的活动，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去参加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我们知道耀毅已经事前啊先到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去看了一些，到时候是不是会参阅一些重要的文献，跟美国建国250年或是美中关系有关的这个历史的一些重要的文件啊，带我们先睹为快。所以也请耀毅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去国家档案馆采访的时候，您认为礼拜五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呢？耀毅。
1: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其实他有讲了，说在国家档案馆呢，他希望能够给习近平看的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历史的文件跟文物。那么第一夫人办公室那边发出来的新闻稿则是说呢，也会特别加入包括像美中建交的一些的元素。所以呢，我们预计就是在国家档案馆的大厅里面有独立宣言当年的原始的文稿是写在羊皮纸上的，所以现在呢，其实它这个墨迹已经是比较淡，看不大清楚了，但是它的原始的文本就在那边，还有美国宪法。那相信呢，这个就是所谓建国250周年能够展现给习近平看的美国的重大的历史文物。那么有更多的包括美中之间建交的一些的文物呢，包括当年可能是国务院的一些的外交电报，包括当年基辛格的一些讲话跟他的一些对总统的建议等等的，他在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库馆藏里面是有的。一般民众要看的话是要去预约把它借出来，但是呢，当然特朗普总统还有第一夫人他们会直接把这些展现给习近平来看，说展现说美国以及中国在建交之后这么多年来回顾一下两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应该也会来强调他与习近平的关系是怎么样。尤其呢，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昨天才说了，他说特朗普总统去亲自接机到机场接机的决定，就是他本人自己做的，因为他认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良好。东宁，
0: 好的，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那么今天在白宫举行的这场欢迎仪式，根据白宫事先发布的消息，现在是距离正式要开始的这个十点钟还有5分钟左右。目前在白宫的周围，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准备工作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南草坪前面的这个南门廊已经铺上了红地毯，并且由仪仗队举着美中的国旗，随时准备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到来。那么就像刚才我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所为我们介绍，这样这一次的这个欢迎仪式，包括晚上的国宴呢，是由这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来进行筹备和准备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仪仗队进行了准备，而根据白宫事先公布的消息，稍后还有隆重的军礼、军乐、仪仗队以及战机飞越，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准备的声音。好的，我们现在美国之音美中峰会特别节目的全程直播呢，时间来到了9:57，距离今天白宫欢迎习近平的重要国事访问的仪式的10点整呢，还大概有2分40秒左右。通常这样的活动都是会非常准时进行的。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这个大批的维安人员在现场准备，并且仪仗队都已经将美中两国的国旗准备好了。好的。

0: You are training.
1: Well, I think it's fine. Diana, what's he asking? We're not going to tell our friends.
2: If we've learned anything this week, it's the audio doesn't work.
3: 我们距离这个仪式现在正式开场还有一分半左右。在今天上午整个欢迎仪式的这个举行的这个日程上面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稍后我们也会关注的是上午10:15，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都会在欢迎仪式中发表讲话。那么届时我们也将全程直播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讲话。我们现在距离仪式开始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大家都在静心期待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的到来。好的，我们现在时间来到了美东时间星期四9月24日上午10点，预定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在白宫的南门廊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下榻在华盛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其实距离白宫的这个距离并不长啊，但是这个车队的进行可能现在还在移动当中，所以我们还在静心等待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到来。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礼宾人员和摄影师都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0: 啥？
4: 我订
5: 48给我们。
3: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军乐队已经在准备。看起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很快就会抵达了，我们现在就在继续现场的这个准备画面，并且听现场的声音，可能随时会准备演奏军乐来迎接贵客的到来。

0: 玩一下元素就完了。
1: 对对对。
2: Hey!

0: 上午10:05，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坐车抵达，携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参加习近平、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第一夫人为他举行的白宫欢迎仪式。那么刚才我们在画面上已经看到，这个两位国家元首已经在下车的时候进行了握手，两位夫人也都在旁边进行了合照。这是刚才白宫所传来的这个现场的画面。那两位元首呢，是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个红色系的领带哦。那么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还有彭丽媛则是选了比较暗色的这个服装来出席今天在白宫为他们举行的这个欢迎仪式。那么根据白宫稍早前发出的消息，刚才10:00是由这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协同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南门廊迎接了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那么稍后10:10呢，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与习近平和彭丽媛女士将共同参加国事访问的这个欢迎仪式。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在上午的10:15，其实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预计要在10:15的时候发表一个讲话的。稍后我们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个特别的美中峰会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全程来直播届时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欢迎上所发表的讲话。那么当然今天早上这个一直到12:00之前呢，整个两个小时在白宫都是由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准备了一些系列的活动来欢迎这个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当然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展示了美中两国的国旗以及车队的抵达，还有这个两位元首先这个稍事问候之外呢，其实今天还有大批的这个三军官兵也都会在白宫来进行这个隆重的军礼欢迎，包括400多名的美军官兵会在现场举行隆重的这个军礼。以及这个最值得大家注目的是，稍后呢美国的这个先进战机也会在现场来举行一个这个飞跃的仪式，包括了 B2 轰炸机还有 F22 猛禽，最先进的这个战机都会在现场来亮相啊。那么另外呢在10:30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这个彭丽媛女士还有两位国家元首会进行一个礼物的交换。不过在这个部分呢是不开放这个媒体采访的，所以到时候两位这个换的礼物呢可能要到之后公布之后呢，媒体还有这个国家档案馆才会知道说，哎，今天我们在这个美中峰会的时候两方元首交换了什么礼物。那么谈到今天早上的欢迎仪式，会有一些隆重的这个军方的这个不管是军乐队、仪仗队或是军机的这个飞跃也好呢，事实上昨天我们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也看到特朗普总统在迎接习近平主席与夫人彭丽媛到访的时候呢，在机场的跑道上也展示了非常多这个美国最先进的战机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可以说是特朗普总统摆出了高规格的这个接待的规格来欢迎习近平的到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昨天晚上星期三9月23号的这个傍晚，大约是5:00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座机抵达了位于华盛顿首都近郊的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事实上在11年前呢，奥巴马总统也曾经亲自的到机场去迎接这个教宗方济各，所以说这其实并不是史无前例的，只是说非常的罕见，美国的总统会亲自的到机场啊去迎接外国元首。那么更早之前60几年前，其实这个美国总统当时的这个艾森豪威尔也曾经到机场去亲自迎接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所以说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次数是美国的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就是昨天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是亲自到这个铺出了红地毯，在这个机舱下来迎接刚刚抵达美国的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然了，这是除了这个欢迎仪式的隆重之外呢，事实上美国之音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专家来看，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为什么摆出这么高的规格来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那么在传统基金会的国安与印太事务研究员安德鲁哈丁 Andrews Harding 就告诉美国之音，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特朗普总统亲自去接机，并且在白宫举行隆重的军礼欢迎，还有晚上的国宴呢，其实是给足了这个习近平的面子。但实际上呢，美中双方还是在一些实质的议题上啊，卯足了全劲来进行角力。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安德鲁·哈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的说法。
1: Obviously, he wants to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2: 显然，他希望受到尊重，这当然非常重要。即使回顾十年前，当时美国和中国无疑已经是竞争对手，但如今，中国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已经大幅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因此，对习近平来说，这次访美能够受到非常高规格的礼遇，非常重要。这显示出两国之间存在相互平等，甚至更高程度的尊重。但如果我们具体来看这次峰会可能达成的成果，我认为习近平可能会特别关注台湾问题，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的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今年五月，台湾问题被定义为最敏感的问题。如果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没有采取中国所期望的方式，中方已经表示，军事行动甚至战争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条非常明确的红线。因此，如果习近平希望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加符合中方立场的政策，我不会感到意外。比如在战略清晰度方面，或者希望美国就台湾当前执政当局提出一些问题。但我相信特朗普总统以及身边的顾问不会陷入这样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习近平希望推动的方向之一。但我还是会再次关注峰会的实质内容，确保美国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这样的改变。
0: 美国之音采访的专家，这位传统基金会的国安和印太事务的研究员安德鲁·哈丁 Andrew Harding， 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观察这次美中峰会的重要指标，不只是看这个迎接他、欢迎他的规格有多么的盛大，而是要看届时两个人在美中峰会中谈的这个实质的内容，中方能不能履行这个承诺。当然，这个安德鲁·哈丁他也告诉美国之音说，观察这次美中峰会是否成功有几个重要的指标。下面就来听听看专家认为说，检验这次美中峰会的重要指标究竟有哪些呢？来听专家的说法。
1: I think there are two key measures of success for this summit.
2: 我认为这次峰会是否成功，可以从两个关键方面来衡量。第一，中国是否会落实今年五月北京峰会期间达成的承诺，以及更早时候，比如釜山峰会或之前达成的协议。我们知道，美中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尤其是中方签署协议之后是否能够切实履行承诺。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在峰会前公布，比如稀土、波音飞机以及农产品采购等，这些都是双方此前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但现在仍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会真正落实这些承诺。所以我希望中方尽可能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切实履行。如果没有做到，那么双方将采取什么措施让相关承诺重新回到正轨？第二个衡量峰会成功与否的标准，是美国能否在达成任何协议的同时，继续保持自身的战略筹码和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会看到双方就人工智能、贸易关税等问题达成一些协议或展开讨论。但归根结底，美国不应该以出口管制等战略工具作为交换条件，也不应该让中国对美台关系产生任何形式的左右或影响。这些只是两个例子。无论双方最终达成什么协议，我们都需要确保美国能够继续掌握这些领域的主动权。
0: 好的，针对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呢，美国之音是采访了非常多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智库的一些美中关系的专家啊。那么大部分的专家也都像刚才这位传统基金会的安德鲁·哈丁认为说，观察这次美中峰会的一些重要指标，并不是这个欢迎的规模或是规格有多大，这个铺出来的红地毯有多长，而是这个中方究竟能不能履行届时在峰会中所达成的这个协议的每一项承诺是否能够履行啊。那么当然，除了美国智库的美中关系专家之外呢，美国之音的记者们也采访了很多位于这个国会的两党参众议员，来看这次的美中峰会究竟要怎么样的来观察和检验。那么其中一位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巴拉特，他就告诉我美国之音的记者了，事实上如果要检验这一次的美中峰会呢，就要引用当时啊这个里根总统时期最常用对付苏联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信任但要

核实，但现在对付中共呢，还要进一步就是不信任，同时的来核实。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位美国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知音》采访的时候，是引用了这样的说法来要观察这次的美中峰会。

0: 当然，更重要的不只是看国宴的菜色，还要看这个到时候谈的议题究竟有哪些。那么很多专家们都跟我们说，这一次可能会谈到的主要议题呢，他们是用这个所谓的四个 T 来总结啊。当然，第一个 T 就是所谓的贸易了 ，trade。当然，另外就是台湾问题，台湾也是一个大家认为说这次在峰会中会谈到的这个话题。另外，有关于 technology， 也就是 AI 的话题，也是大家会关注的重点。现在我们再度切。回到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彭丽媛女士已经在画面上了。我们听听看现场有没有音乐，请进现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onald J. Trump,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Xi Jinping.

好的，刚才在美东时间的上午，大约10:20左右，按照白宫预定的行程呢，是由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分别发表了致辞。那么我们在画面上刚才其实看到了这个双方的官员也都出席了啊，包括中方这次跟习近平一起抵达白宫欢迎仪式的，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还有中共外长王毅，以及中国的国家副总理何立峰都在这个随行的官员名单当中。那么在美方迎接仪式上的这个出现的，除了这个副总统万斯和夫人之外呢，还有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儿这个伊万卡，以及这个Rubio 国务卿，还有贝森特财长也都在刚才这个欢迎仪式上双方的官员出现，稍后他们也会进行一个扩大的内阁会议，在内阁的这个会议室啊。那么在两人致辞的部分呢，特朗普总统是特别强调了他和习近平之间伟大的友谊，并预告了星期五要带这个习近平去参观国家档案馆，也从此引到了这个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和历史。特朗普总统有特别谈到了在二战期间美中当时曾经并肩作战的飞虎队的历史，那么他也特别提到说这个两方在峰会中讨论的议题呢，包括了超级智能，他所新提出来的不是人工智能，是超级智能的议题会在双方讨论的议题当中，希望美中双方能够携手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言的时候呢，则是特别也强调了美中之间共同这个在世界二次大战的时候并肩作战的这个历史，他说中国人民不会遗忘这段历史，美国人民也不会遗忘这段历史，并宣布了未来五年呢，将邀请10万名美国的青少年到中国来学习。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在这个发言的时候特别宣布了一个重大的这个礼物啊，就是说这个再过几天呢，会有2只大熊猫平平跟福双来到美国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也就是重启了这个美中之间这个熊猫外交哦。那么当然习近平在致辞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修昔底德陷阱美中两国是可以共同跨越的，希望美中双方能够加强沟通，并且在各个机构方面扩大交流，并且希望也是一样跟这个特朗普总统提到的这个 AI 的这个议题，也希望能够开启更多的直航航班，让这个两国的这个交流可以更便利。他也强调说这个和平是共处对美中两国非常重要，和则两利，败则俱伤，希望双方能够拉长合作的清单，压缩问题的清单。这是刚才美中两国元首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讲话的一些重点。而稍后呢，预定在白宫这个日程当中哦，等会儿现在他们两个人两位元首和夫人已经进到门后面，就是要进到这个白宫的这个蓝厅。因为根据这个白宫事前所公布的这个今天早上的时间表呢，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纳尼亚是预计在今天上午的10:30左右啊，将在白宫的这个蓝厅 Blue Room 和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来进行一个礼物的交换。那么这个环节是不开放给任何媒体拍摄的，也就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现场在白宫的画面。不过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美中元首外交当中呢，礼物外交这个环节其实不仅仅是礼宾上的安排，也经常承载着文化和政治的意涵与象征。那么回顾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过去的几次会晤，双方送出的礼物就留下了不少值得关注的一些细节啊。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就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这个北京峰会，也就是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呢，习近平是在北京的中南海设茶叙款待这个特朗普总统。那么习近平当时就特别提到了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他选择在那里接待特朗普总统，就是为了回应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他的接待。那么两人在中南海的园林中参观的时候，这一段这个两国交换礼物的历史，我可以稍微的把它缩短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在画面上已经看到了，这个按照白宫预定的时间表呢，现在是两国的元首和第一夫人即将共同观看无声的操练排演。这是我们稍早前在白宫的这个画面啊，是在这个大门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这是稍早前的画面，梅拉尼亚第一夫人和特朗普总统在门口迎接这个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彭丽媛夫人。我们应该这个特别为大家强调，这是我们稍早前的画面啊，这是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今天早上大约是10:05的时候，美东时间，在白宫前面，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到访。那么我就借由这个现在我们在播放稍早前回放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继续谈一下，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没有新的画面呢？我们现在是稍微重播一下早上10:05的这个刚开始抵达的画面，就是因为现在呢两位元首和夫人其实是在这个白宫的蓝厅，根据白宫事先给我们的时间表，他们现在在蓝厅里面不开放给媒体拍摄的，是在进行礼物的交换。那么过去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人也交换过这个很多的礼物，刚才提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在中南海，当时习近平送给特朗普总统的是这个中南海花园里头的中国的月季花的种子啊，因为这个当时特朗普总统在参观这个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带他游花园，他说他对这个中国的月季花有兴趣，所以习近平当时就把这个中国的月季花的种子作为礼物来送给了特朗普总统，作为这个元首外交的个礼物互换的其中的一个小插曲哦。那么习近平他也随后表示，他同意把这些月季花的种子作为礼物送给特朗普总统，而特朗普总统当场也回应说他非常喜欢月季花种子这个礼物。那么这个细节呢，当时也成为了今年五月份美中元首峰会会晤当中颇具象征意味的一幕哦。那么如果我们从美中外交礼仪的角度来看，其实月季花的种子不单只是一件礼物，也与特朗普总统在当时中南海参观的时候对中国的园林啊还有花卉表现出的兴趣其实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送礼这些美中外交上面都要有这个巧思才能够更有意义，也包括今天习近平在白宫欢迎式的现场宣布要送给美国两只大熊猫平平跟福双，其实也是这个美中之间元首这个礼物外交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插曲哦。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再回顾，因为他们现在还在换礼物，我们在这个最新的画面军礼欢迎的画面出来之前，还可以再讲一讲这个在2017年就更早的时候，这习近平第一次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双方当时的礼物也体现了美中两国的文化元素。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今年换的是什么礼物，但是根据美国政府其实公布了2017年外国政府礼物有一份记录的，根据那个记录呢，当时2017年的时候，习近平和彭丽媛送给特朗普总统和梅拉尼亚的一件重要的礼物呢，是一套大约85件的瓷制的国宴餐具。那么这套餐具采用的是一个彩色的花卉图案，其中两个圆盘还特别印有了特朗普总统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海湖庄园的建筑图案，这也是美国政府有记录的啊，显示这套餐具当时的估值大约为10,000多美元啊。那么习近平当年送给特朗普总统的还有另外一件礼物，就是比较有文化象征的，这是一幅大型的
中国书法的作品，同时配有精美的中式陈设品。这也在美国的政府记录档案当中显示了这件礼物呢，估值大，当时的估值啊大概是14000左右美元啊。那么后来按照规定是要转交给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来保存的。所以会看到这有趣的这个美中之间的礼物外交呢，可以从这个带有海湖庄园图案的中国瓷器，到今年五月份在北京峰会的习近平送给特朗普的这个月季花的种子，这些礼物其实都有一些特点，就是它既有中国的文化元素，但是也结合了特朗普总人他本人的兴趣，或是说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一个具体的背景啊。所以今天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在蓝厅啊，目前这个环节是美中元首和夫人来交换礼物。所以今天在这个白宫为习近平举行的这个欢迎仪式上呢，礼物外交又出现了新的一幕啊，就是大熊猫有两只，最新的也要来到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了，这也是算是一个这个熊猫外交和礼物外交。那我们在等待下一个这个美，等待我们最新的这个白宫现场的画面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稍早前的这个画面。这个是看到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外围，也就是在白宫现在其实有大批的媒体还在等待啊，因为稍后在这边呢还会有这个第二阶段的欢迎仪式。我们看到这个军乐队和仪仗队都已经在进行准备了，所以今天其实可以看得出白宫真的是包括第一夫人的办公室非常用心的在准备这次高规格的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可以看到这个乐队们也都这个打扮成这个殖民时代的这个服装啊。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场画面了，这是真正现在正在发生的画面，是特朗普总统还有习近平他们正准备从这个阶梯上下来，要来观赏这个军礼的这个军队的操演，仪仗队还有军乐的表演，还有最重要的是等会会有战机的飞跃。我们现在就把画面切进现场来听现场的声音。

0: 拜，对，还要再跟巴黎连一次。现在
1: 是12:10再连一次，对。
0: 我看你转到不败去了，应该没
1: 有。我已经没有稿子了。
0: 乱完了。
1: 对。没有，就全部现场听他们。

华盛顿的演播室的画面了，因为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在白宫现场画面的这个转播。不过我们根据这个白宫稍早前给我们这个今天欢迎仪式的，现在画面又回来了。根据我们收到这个白宫的消息，根据日程表呢，现在是大概是美东时间上午的这个10:58，其实行程稍微延迟了一些些。目前预定的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共同观看这个操。军队的一个仪仗队的操练排。

0: 来演。那么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有画面的声音，听到音乐的声音，然后有大批的这个媒体在现场拍摄，然后在这个白宫的门廊上也都插满了美中两国的国旗。这个地点是白宫的南门廊。那么稍后预定在美东时间上午11点整即将进行的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与习近平及夫人彭丽媛将共同参加军事检阅的仪式。检阅仪式的地点是在白宫的玫瑰园。当然根据我们事前收到的这个白宫的消息呢，届时在参加军事检阅仪式完之后呢，白宫方面也特别安排了这个美军先进战机的飞越，将在这个欢迎仪式做这个压轴的登场。好的，现在现场的大批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有国际媒体都在等待，两国元首要出来准备按照这个预定的时间共同观看军乐队还有军事仪仗队的操演排练，并且进行军事检阅的仪式。这整个仪式预定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左右。那么稍后预定在11点半，现在我们美东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点钟。那么预定在11点半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要将再回到这个椭圆形办公室，来和习近平主席进行这个小范围的双边会晤。不过届时这个双边会晤目前看起来是不开放媒体参访的，而紧接着在中午12点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也将举行扩大的双边会谈，地点是白宫的内阁会议室，也同样是不开放媒体采访的。那么届时在这个扩大的双边会谈当中呢，双方就会开始讨论一些刚才两国元首已经提到的一些重要的议题啊，包括这个 AI 人工智能、超级智能，以及这个贸易等等的议题，关税的议题呢，都是预定在双方今天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双面会谈当中可能会触及的一些重要议题，也是双方都非常关切的重要议题。好的，就在我们这个媒体还在玫瑰园、白宫还有这个南门廊这边等待军事欢迎仪式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回顾到刚才其实两位元首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这个稍微一窥这个两方哦届时会参加这个12点钟这个扩大的双边会谈，也就是美中元首峰会真正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的时候，双方可能会派出的一些参与的官员啊，包括美方今天抵达白宫参加欢迎仪式的除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外，我们刚刚也看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那么中方出席的人员随同习近平夫妇抵达白宫欢迎仪式，而且可能会参加等会儿12点扩大双边美中会谈的，包括了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也是中共的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啊，他是习近平的一个核心的幕僚和这个重要的协调人，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蔡奇出现在画面当中。当然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他也会跟这个卢比奥来进行这个所谓的两国外交和战略议题的一些交流。当然和贝森特财长已经在星期天先进行会前会的就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两个人会针对这个有关于美中双方经贸谈判的部分，来在这个今天中午12点的扩大双边会谈当中进行直接的交谈和沟通。
1: Let's do it all again.
0: 而根据我们事先从白宫方面掌握到的消息啊，今天参与稍后这个经理欢迎的这个人员们，包括这个美军大概派出了400多。

170多名的这个美军人员要来这个举行仪仗队的操演，还有隆重的军礼欢迎仪式。我们现在就可以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有些军乐的声音了，在这个背景当中。但目前根据这个日程的话，双方还在等待这个军礼欢迎的仪式进行。 那么现场的媒体，我们也看到画面上，大家都还在等待，但典礼随时有可能会开始。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这一角啊，白宫的这一角玫瑰园，其实是特朗普总统第二任进来之后曾经整修过的，也可能他带着这个习近平这位贵宾和夫人彭丽媛来参观他曾经整修过的这个白宫的这一角，包括玫瑰园，还有在墙上贴的这些历任元首的照片，都是他第二任来的时候重新装潢过的。刚才我们看到走过去的这个贵宾当中还包括伊万卡，所以他应该是带着这个习近平还有他的随行官员以及美方的人员一起来带他来参观一下这个他第二任进入重返白宫之后啊，对于这个白宫这一角所进行的一些重新的整修和布置跟装潢，也是出自这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这个巧思，包括这个玫瑰园的重整，其实第一夫人都参与了比较重要比较吃重的角色。那么现在还在等待这个贵宾参观这个白宫之后呢，其实军乐队和仪仗队都已经在待命了，那个现场的媒体也都在引颈期盼两国元首参观完之后就可以就定位来按照预定的时程进行这个检阅军事仪队的环节。目前看起来整个欢迎仪式是稍微延迟了一些些，所以我们这个全程直播也是跟大家一起在进行等待下一个这个欢迎仪式的重头戏要登场。

角。其实今天整个这个白宫的欢迎是从早上我们从美东时间上午的9:30美国之音开始直播这个美中峰会的欢迎仪式的特别节目之后，目前现在已经来到了美东时间的11:08了，就超过了一个半小时了。这一次的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夫人这个整个仪式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高规格的礼遇，而且就是整个上午都是这个排定给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欢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的是副总统万斯和副总统万斯的夫人，以及伊万卡，特朗普的女儿在这个画面上，还有卢比奥、财长贝森特，以及国防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都在这个白宫准备一起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检阅这个军礼欢迎的仪式。

所以看来稍后在这个美中双方扩大双边会谈，也就是预定表定12点要在那个白宫那个会议室举行的美中扩大双边会谈当中呢，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应该是都会参与的。

刚才特朗普总统在双方致辞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他在很多个重要场合都跟习近平一起见面共事过，但是这是第一次他这个第二任总统身份在白宫来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以是这个连续三天啊，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可以说是每一天都有这个非常的重要的活动。除了昨天特朗普总统亲自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接机之外呢，今天是在白宫的欢迎式，今天晚上还有隆重的国宴，以及星期五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行程。现在我们看到美中双方的官员和随行人员都已经在这个南门廊已经就定位了，要准备等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以及两位夫人来到现场一起来检阅今天的军礼欢迎仪式。

0: 우동이랑 잘 먹어.
1: 좋아요. Sorry, I want to hear one.
2: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一下现场的音乐。军乐队还在表演。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还有两位夫人已经准备就定位，来根据目前我们按照这个时间表上是要来进行共同观看操练排演的表演。我们就把这个声音也切到现场来听现场的军乐队的演奏。

美国的 B-2 轰炸机从白宫玫瑰园上方飞越，现场还在进行隆重的军礼欢迎仪式。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两人在稍后也会进行这个军乐队的军事仪乐仪仗的这个检阅的仪式。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白宫的欢迎仪式，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和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协同双方的这个官员和贵宾们呢，一起在玫瑰园，就是白宫的南门廊那边看了一些这个美国的军乐队的表演。还有，由于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年，也特别安排了具有殖民风格的一些乐队的表演。那么，刚才在美东时间上午大约11:20的时候呢，也由这个美国先进的 B-2 轰炸机的带领，有先进战机的飞跃，来作为这次这个军礼欢迎仪式的一部分。那么稍后在11:30的时候，这是白宫之前预定的这个时间表，双方会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来两国元首举行双边会晤，而这个部分是不开放媒体采访的，也或许是现在在军礼欢迎的部分之后呢，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看到白宫欢迎仪式的现场画面。那么预定在稍后11:30的椭圆形双边会晤之后呢。

呢，还会有一个中午12点的预定在白宫的那个会议室，会有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以及双方的重要官员来进行美中的扩大双边会谈。这是目前整个白宫在今天与这个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欢迎仪式。那么稍早前我们在看到这个欢迎仪式的这个现场呢，其实我们也都可以一窥今天可能在稍后美中双边扩大会谈的时候参与的官员哦，包括了这个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来到了现场，以及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财长贝森特。那么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实在习近平抵达之前，也在星期天的时候就已经先和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进行了会前会，双方针对这个最关注的经贸谈判以及关税的部分先行进行了沟通，也预告了说这次的美中元首峰会可能会触及的议题包括了人工智能 AI， 就是现在特朗普总统称为超级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回到美中峰会这次大家关注的议题呢，稍早前我们在欢迎仪式进行的同时也跟大家稍微预告了一下，就是除了这个经贸还有这个关税的部分之外呢，其实台湾议题也会是美中两边的这个官员在等会儿闭门讨论的时候可能会触及的，外界预计会触及的这个话题啊。当然还有这个现在因为中东局势比较紧张，伊朗也就是德黑兰的议题也可能会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之一。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美中峰会触及的议题非常多，所以这个美国之音稍后也会在这个我们的网站上有许多的深入的分析和报道，采访了在华盛顿智库的各个美中关系的专家啊，针对美中元首峰会这次可能会触及到的，不管是贸易、台湾、伊朗，还是这个人工智能的部分呢，都会有详细的分析。所以在稍后我们这个整个全程直播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更多的报道邀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了。那我们现在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他也在这个美国园的现场来同时同步的跟美中两国元首啊一起观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乐队的表演，以及这个军乐和军事仪仗队的这个检阅。那么现在两国元首还在这个白宫还没有进行这个会谈之前呢，或许稍后还会再出来来进行还会再进行一个这个看到这个画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导播播一下今天稍早前的一些欢迎仪式的画面，我们可以帮大家回顾一些这个比较精彩的这个部分啊，包括这个是两国元首在这个白宫的国事楼层来这个准备讲话之前呢，其实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这个随行人员都出现了，现在是唱国歌的环节。不过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目前我们稍早前的画面。

好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还有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仪式当中，要准备来发言之前呢，是演奏国歌的，所以这是稍早前的画面。那么我们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下，其实刚才在美东时间上午大约10:20的时候，美中两国元首是在欢迎仪式上次分别都有致辞的。那么这一段环节其实原本并不在白宫的安排当中，是一直到昨天才公布有这个双方元首致辞这个环节，但其实两位元首发表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也都有一些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重点，也都是或许会接下来双方在进行实质的谈判的当中会触及到的议题。包括其实两位元首，包括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有谈到这个 AI 的议题，也就是大家为什么外界都一直在认为说，这一次其实两方美中峰会，跟五月份相比啊，加入的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议题。当然，除了这个人工智能之外呢，其实今年五月份最重要的三个议题就分别是贸易、台湾以及这个德黑兰，也就是伊朗问题，当时是五月份峰会的时候大家关注的议题。所以说其实不只是观察今天的欢迎仪式，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关注说这一次的美中峰会讨论这些重要的议题可能会不会有一些重大的突破或进展。那么目前我们在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稍早前的画面，就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这个白宫的门外等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坐车抵达的这段画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No, two-thirds. Okay.

好的，刚才您看到的就是今天早上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冯丽媛所进行的欢迎仪式。整个仪式从早上10点进行到现在，已经美东时间11:30，超过了是一个半小时的整个欢迎仪式，包括了一开始铺出红地毯等待习近平的到来，然后还有两位元首在国事楼层所发表的讲话，以及随后在蓝厅交换礼物以及稍事休息之后呢，重新回到了白宫玫瑰园来检阅现场的击乐队和仪仗队。整个仪式是可以说是白宫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来欢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我们美国之音为大家这个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的第一部分呢，也就到这里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我们可以说是为大家做了这个完整的报道，还有我们的记者从现场发来的现场连线。更多的有关美中峰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另外，美东时间今天星期四9月24号晚上的6:30，我们还将为您播出美中峰会特别节目的第二部分，要带您全程直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设下的国宴，并盘点出席的美中政商界重要人士，为您解读外交礼仪背后的政治信号，并有3位专家在现场及时点评这场备受全球瞩目的美中峰会，请您持续锁定了。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稍后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宣布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习近平在白宫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应不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展开会谈。美国国会两党对于习近平的到访反应不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高层接触，关注台湾和人权议题，民主党议员则聚焦在伊朗问题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0: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1: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式美国建国20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征程，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成立法案。
2: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共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3: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
4: 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6: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扶霜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5: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1: 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婷婷、扶霜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7: 此次访问为期三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美国经记者许湘云、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8: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7: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并置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8: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7: 那么除了在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下午这个夫人们的这个文化参访行程之外呢，今天一整天还有哪些这个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活动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现场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9: 是东林，请你刚好看到的是在我的这个背后，也就是美军的一队正在排练，要为今天晚上的国宴来进行排练。也就是呢，到时候宾客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军的一队将会列队来欢迎宾客入场。那么在晚上的这个欢迎，在这个
2: 北门廊欢迎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那场活动我也会在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晚上已经现在进入了筹备国宴的阶段了。那不过在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啊，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习近平已经要走了，所以差不多一点的时候呢，全部媒体都聚集在白宫西厢的外面，也就是习近平的坐车是停在那里的。结果突然之间，白宫就要求迫去集合了。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其实是特朗普总统还特别就把习近平从椭圆形办公室带出来，到南草坪上他新建好的停机坪，还有陆战队一号停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就是看这个陆战队一号，甚至还进入到直升机里头去这样子。那么在现场的时候，有媒体就大喊问他说呢，两个人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都没有回应。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亲自把习近平送出白宫西厢。那么在习近平坐上坐车之前呢，两个人还握了手，做了简短的交谈。那么现场的媒体一样是大喊说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但是两个人也都是没有回应。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有没有发出这个两个人的readout 谈话的纪要。不过看到中方呢有发出了一些的快讯，表示说有谈到台湾。那因此呢，美国之音也询问了白宫这个谈话纪要什么时候出来，当中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车队离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告诉媒体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东宁，
3: 好的，另外也很快借由接下来的这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随团的中方媒体团，好像跟今天在欢迎式中跟美国的媒体和白宫的特勤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跟状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姚毅，很快的。
2: 是的，我们看到中方的媒体呢，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就去推挤美国的媒体，去站在美国媒体应该有的位置啊，然后导致了美国媒体的这个不开心，特勤局就必须要介入，甚至连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呢都跟他们一起来做协调，然后最后才让中方的媒体回到他们原本应有的位置上面。后来在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中国媒体进来的时候也是一直上这个看台来挤大家，甚至有一个人上来直接要把我挤走，然后一直叫我过去那边。过去那边用英文讲，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去如那边，如果你觉得那边很好的话，那你自己去啊，然后就超自己过去。所以说在现场的确就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现场给我们发来报道，有关于白宫即将发出的这个会谈纪要呢，我们也请耀毅带我们掌握，并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感谢耀毅。那继续我们连线在白宫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他今天在这个白宫周边的富兰克林广场采访了现场的抗议人士，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从现场来跟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瑜赫，
4: 好的，东宁。今天呢，在白宫的周边，在首都华盛顿呢，是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从早上呢，有法轮功学员跟维吾尔族人的集会。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富兰克林广场呢，这边呢是有藏人、有台湾人、有港人、有在美的华人，现在是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那他们等一下呢，5:30有一个集会，然后准备他们会部分的人会游行到白宫去，然后到晚上做一个烛光晚会。那我现在身边的呢，这一位藏人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步行过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时候。那今年7月呢，我们知道在联合国总部外是有一位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他是自焚身亡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那我旁边的这位是他的侄女。那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就大致的一下。
5: 大家好，我叫邵大淑珍，我是洛嘎让赞的侄女。
4: 那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从纽约步行过来 DC 这里呢？
5: 是因为我们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在会面上我们要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为西藏的独立而发声，第二是废除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就是立刻终止针对藏族儿童的 寄宿制学校，要给藏族儿童给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权利，也要学自己的母语和。

0: 自己传统习俗的权利。第四就是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以及所有为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均压的人士。
1: 好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步行过来，一路从纽约过来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0: 我们此次的步行是由两位藏族的母亲带领，有20多个独立的步行者，他们的步行的目的就是之前洛格让真是他们的同志，所以之前他洛格让真为西藏的独立而步行了很多次，这次是怀念他的他对西藏的爱国之心，还有四大需求，是从纽约的联合国面前，
1: 从联合国一直到费城，然后一直到 DC，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壮举。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报道更多的这个集会活动。东宁，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在白宫场外采访的抗议活动，感谢于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延期长2个月，期限从原定的11月10号延到明年的1月10号。贝森特表示，延期将为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就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措施继续谈判。目前这项贸易休战协议涉及了关税、芬太尼前体、大豆采购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关键的议题。贝森特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宣布这项消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贸易休战预计也将是美中峰会的核心议题。贝森特财长还透露，双方可能会宣布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新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曾经表示，双方对于延期条款仍存在分歧，也因此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能否推动贸易休战进一步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议也备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收看我们晚上6点半即将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宣布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习近平在白宫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应不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展开会谈。美国国会两党对于习近平的到访反应不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高层接触，关注台湾和人权议题，民主党议员则聚焦在伊朗问题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0: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1: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2: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0: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1: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2: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1: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3: 我们一致同意。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3: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2: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3: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2: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3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4: 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5: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6: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5: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6: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5: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里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4: 那么除了在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下午这个夫人们的这个文化参访行程之外呢，今天一整天还有哪些这个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活动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现场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7: 是东宁，其实你刚好看到的，现在在我的这个背后，也就是 美军的一队正在排练，要为今天晚上的国宴来进行排练。也就是呢，到时候宾客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军的一队将会列队来欢迎宾客入场。那么在晚上的这个欢迎，在这个北门廊欢迎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那场的活动我也会在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晚上已经现在进入了筹备国宴的阶段了。那不过在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习近平已经要走了，所以差不多一点的时候呢，全部媒体都聚集在白宫西厢的外面，也就是习近平的坐车是停在那里。

0: 跟他说呢，两个人也没有谈到台湾，也没有谈到黎智英。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都没有回应。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亲自把习近平送出白宫西厢。那么在习近平坐上坐车之前呢，两个人还握了手，做了简短的交谈。那么现场的媒体一样是大喊说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但是两个人也都是没有回应。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有没有发出这个两个人的readout 谈话的纪要。不过看到中方呢有发出了一些的快讯，表示说有谈到台湾。那因此呢，美国之音也询问了白宫这个谈话纪要什么时候出来，当中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车队离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告诉媒体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东明，
1: 好的，另外也很快借由接下来的这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随团的中方媒体团，好像跟今天在欢迎仪式中跟美国的媒体和白宫的特勤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跟状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姚毅，很快的。
0: 是的，我们看到中方的媒体呢，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就去推挤美国的媒体，去站在美国媒体应该有的位置啊、哦，然后导致了美国媒体的这个不开心，特勤局就必须要介入啊，甚至连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呢都跟他们一起来做协调，然后最后才让中方的媒体回到他们原本应有的位置上面。后来在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中国媒体进来的时候也是一直上这个看台来挤大家，甚至有一个人上来直接要把我挤走，然后一直叫我过去那边。过去那边用英文讲，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去，如果那边，如果你觉得那边很好的话，那你自己去啊，然后就叫他自己过去。所以说在现场的确就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仪从现场给我们发来报道，有关于白宫即将发出的这个会谈纪要呢，我们也请耀仪带我们掌握，并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感谢耀仪。那继续我们连线在白宫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他今天在这个白宫周边的富兰克林广场采访了现场的抗议人士，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从现场来跟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瑜赫，
2: 好的，东宁，今天呢，在白宫的周边，在首都华盛顿呢，是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从早上呢，有法轮功学员跟维吾尔族人的集会。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富兰克林广场呢，这边呢是有藏人、有台湾人、有港人、有在美的华人，现在是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那他们等一下呢，5:30有一个集会，然后准备他们会部分的人会游行到白宫去，然后到晚上做一个烛光晚会。那我现在身边的呢，这一位藏人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步行过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时候。那今年7月呢，我们知道在联合国总部外是有一位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他是自焚身亡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那我旁边的这位是他的侄女。那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就大致的一下。
3: 大家好，我叫苏大徐真，我是洛嘎让赞的侄女。
2: 那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从纽约步行过来 DC 这里呢？
3: 是因为我们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在会面上我们要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为西藏的独立而发声，第二是废除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就是立刻终止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学校，要给藏族儿童给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权利，也要学自己的母语和自己传统习俗的权利。第四就是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所有为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军押的人士。
2: 好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步行过来，一路从纽约过来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3: 我们此次的部署是由两位藏族的母亲带领，有20多个独立的步行者，他们的步行的目的就是之前洛格让真是他们的同志，所以之前他洛格让真为西藏的独立而步行。

0: 很多次，就是这次是怀念他的他对西藏的爱国军，还有四大需求，是从纽约的联合国面前，
1: 从联合国一直到费城，然后一直到 DC，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壮举。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报道更多的这个集会活动。东宁，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在白宫场外采访的抗议活动，感谢于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延期长两个月，期限从原定的11月10号延到明年的1月10号。贝森特表示，延期将为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就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措施继续谈判。目前这项贸易休战协议涉及了关税、芬太尼前体、大豆采购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关键的议题。贝森特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宣布这项消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贸易休战预计也将是美中峰会的核心议题。贝森特财长还透露，双方可能会宣布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新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曾经表示，双方对于延期条款仍存在分歧，也因此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能否推动贸易休战进一步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议也备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收看我们晚上6点半即将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宣布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习近平在白宫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应不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展开会谈。美国国会两党对于习近平的到访反应不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高层接触，关注台湾和人权议题，民主党议员则聚焦在伊朗问题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2: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3: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2: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3: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

0: 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0: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2: 我们一致同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2: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2: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三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4: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5: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4: 亚洲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5: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4: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3: 那么除了在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下午这个夫人们的这个文化参访行程之外呢，今天一整天还有哪些这个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活动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现场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6: 是东林，其实你刚好看到呢，现在在我的这个背后，也就是美军的一队正在排练，要为今天晚上的国宴来进行排练。也就是呢，到时候宾客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军的一队将会列队来欢迎宾客入场。那么在晚上的这个欢迎，在这个北门廊欢迎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那场的活动我也会在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晚上已经现在进入了筹备国宴的阶段了。那不过在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习近平已经要走了，所以差不多一点的时候呢，全部媒体都聚集在白宫西厢的外面，也就是习近平的坐车是停在那里的。结果突然之间，白宫就要求迫去集合了。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其实是特朗普总统还特别就把习近平从椭圆形办公室带出来，到南草坪上他新建好的停机坪，还有陆战队一号停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就是看这个陆战队一号，甚至还进入到直升机。 头去这样子。那么在现场的时候，有媒体就大喊问他说呢，两个人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都没有回应。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亲自把习近平送出白宫西厢。那么在习近平坐上坐车之前呢，两个人还握了手，做了简短的交谈。那么现场的媒体一样是大喊说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但是两个人也都是没有回应。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有没有发出这个两个人的readout 谈话的纪要。不过看到中方呢有发出了一些的快讯，表示说有谈到台湾。那因此呢，美国之音也询问了白宫这个谈话纪要什么时候出来，当中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车队离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告诉媒体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东宁，
3: 好的，另外也很快借由接下来的这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随团的中方媒体团，好像跟今天在欢迎仪式中跟美国的媒体和白宫的特勤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跟状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姚毅，很快的。
6: 是的，我们看到中方的媒体呢，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就去推挤美国的媒体，去站在美国媒体应该有的位置啊、哦，然后导致了美国媒体的这个不开心，特勤局就必须要介入，然后甚至连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呢都跟他们一起来做协调，然后最后才让中方的媒体回到他们原本应有的位置上面。后来在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中国媒体进来的时候也是一直上这个看台来挤大家，甚至有一个人上来直接要把我挤走，然后一直叫我过去那边。过去那边用英文讲，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去如果那边，如果你觉得那边很好的话，那你自己去啊，然后就叫自己过去、所以说在现场的确就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现场给我们发来报道，有关于白宫即将发出的这个会谈纪要呢，我们也请耀毅带我们掌握，并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感谢耀毅。那继续我们连线在白宫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他今天在这个白宫周边的富兰克林广场采访了现场的抗议人士，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从现场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瑜赫，
7: 好的，东宁，今天呢，在白宫的周边，在首都华盛顿呢，是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从早上呢，有法轮功学员跟维吾尔族人的集会。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富兰克林广场呢，这边呢是有藏人、有台湾人、有港人、有在美的华人，现在是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那他们等一下呢，5:30有一个集会，然后准备他们会部分的人会游行到白宫去，然后到晚上做一个烛光晚会。那我现在身边的呢，这一位藏人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步行过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时候。那今年7月呢，我们知道在联合国总部外是有一位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他是自焚身亡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那我旁边的这位是他的侄女。那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就大致的一下。
8: 大家好，我叫邵大淑珍，我是洛嘎让赞的侄女。
7: 那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从纽约步行过来 DC 这里呢？
8: 是因为我们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在会面上我们要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为西藏的独立而发声，第二是废除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就是立刻终止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学校，要给藏族儿童给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权利，也要学自己的母语和自己传统习俗的权利。第四就是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所有为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军押的人士。
7: 好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步行过来，一路从纽约过来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8: 我们此次的布什是由两位藏族的母亲带领，有20多个独立的步行者，他们的步行的目的就是之前洛格朗真是他们的同志，所以之前他洛格朗真为西藏的独立而步行很多次，这次是怀念他的他对西藏的爱国之心，还有四大需求是从纽约的联合国面前
7: 是从联合国一直到费城，然后一直到 DC，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壮举。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报道更多的这个集会活动。东宁，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在白宫场外采访的抗议活动，感谢于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延期长2个月，期限从原定的11月10号延到明年的1月10号。贝森特表示，延期将为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就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措施继续谈判。目前这项贸易休战协议涉及了关税、芬太尼前体、大豆采购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关键的议题。贝森特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宣布这项消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贸易休战预计也将是美中峰会的核心议题。贝森特财长还透露，双方可能会宣布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新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曾经表示，双方对于延期条款仍存在分歧，也因此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能否推动贸易休战进一步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议也备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收看我们晚上6:30即将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25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宣布赠送美国一对大熊猫。习近平在白宫受到热烈欢迎，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应不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中决定将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为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随后展开会谈。美国国会两党对于习近平的到访反应不一，部分共和党议员支持高层接触，关注台湾和人权议题，民主党议员则聚焦在伊朗问题以及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科技竞争。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2: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3: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2: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3: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3: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4: 我们一致同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5: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5: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3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盛顿期间，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的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参观了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两位第一夫人的这次文化行程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6: 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的夫人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一同前来参观这间博物馆。
7: 两人在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的陪同下，参观了馆内著名的孔雀厅。带有东方风情的孔雀厅是美国艺术家惠特勒的著名作品。
6: 州艺术与美国艺术在这间博物馆定制，是这间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特色。白宫表示，彭丽媛和梅拉尼亚将一同在这间博物馆欣赏亚洲艺术，并且了解美中之间的文化交流。
7: 两人随后观看了希望中文学校儿童合唱团的表演，并与孩子们合影。
6: 亚洲艺术博物馆由弗利尔美术馆和萨克勒美术馆共同组成，馆藏超过46000件展品，时间跨度也从青铜器时代一路跨度到现代。而参观完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文化交流的行程也还没有结束。星期五，特朗普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一同参观国家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呢，是收藏了包括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多样美国建国时期开始的重要文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林璐，华盛顿报道。
0: 那么除了在白宫的欢迎仪式，还有下午这个夫人们的这个文化参访行程之外呢，今天一整天还有哪些这个白宫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活动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现场来为我们介绍。耀毅。
4: 是东林，其实你刚好看到呢，现在在我的这个背后，也就是美军的一队正在排练，要为今天晚上的国宴来进行排练。也就是呢，到时候宾客在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三军的一队将会列队来欢迎宾客入场。那么在晚上的这个欢迎，在这个北门廊欢迎彭丽媛跟这个习近平的时候呢，那场的活动我也会在场。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晚上已经现在进入了筹备国宴的阶段了。那不过在今天下午呢，在这个双边会谈之后原本大家都以为说习近平已经要走了，所以差不多一点的时候呢，全部媒体都聚集在白宫西厢的外面，也就是习近平的座车是停在那里的。结果突然之间，白宫就要求迫去集合了。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其实是特朗普总统还特别就把习近平从椭圆形办公室带出来，到南草坪上他新建好的停机坪，还有陆战队一号停在那里，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就是看这个陆战队一号，甚至还进入到直升机里头去这样子。那么在现场的时候，有媒体就大喊问他说呢，两个人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都没有回应。那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就亲自把习近平送出白宫西厢。那么在习近平坐上坐车之前呢，两个人还握了手，做了简短的交谈。那么现场的媒体一样是大喊说有没有谈到台湾，有没有谈到黎智英，但是两个人也都是没有回应。那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白宫有没有发出这个两个人的readout 谈话的纪要。不过看到中方呢有发出了一些的快讯，表示说有谈到台湾。那因此呢，美国之音也询问了白宫这谈话纪要什么时候出来，当中有没有谈到台湾议题。不过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应。那之后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车队离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也特别告诉媒体说，他跟习近平进行了一场很棒的会议。东宁，
0: 好的。另外也很快借由接下来的这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谈一下您在现场所看到的习近平的随团的中方媒体团，好像跟今天在欢迎仪式中跟美国的媒体和白宫的特勤人员也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跟状况，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耀毅，很快的。
4: 是的，我们看到中方的媒体呢，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就去推挤美国的媒体，去站在美国媒体应该有的位置啊，然后导致了美国媒体的这个不开心，特勤局就必须要介入，然后甚至连中方代表团的官员呢都跟他们一起来做协调，然后最后才让中方的媒体回到他们原本应有的位置上面。后来在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中国媒体进来的时候也是一直上这个看台来挤大家，甚至有一个人上来直接要把我挤走，然后一直叫我过去那边，过去那边用英文讲，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要去那边，如果你觉得那边很好的话，那你自己去啊，然后就超级过去。所以说在现场的确就有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从现场给我们发来报道，有关于白宫即将发出的这个会谈纪要呢，我们也请耀毅带我们掌握，并请大家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感谢耀毅。那继续我们连线在白宫外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他今天在这个白宫周边的富兰克林广场采访了现场的抗议人士，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王瑜赫从现场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瑜赫。
8: 好的，东宁，今天呢，在白宫的周边，在首都华盛顿呢，是有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从早上呢，有法轮功学员跟维吾尔族人的集会。那现在我在的这个富兰克林广场呢，这边呢是有藏人、有台湾人、有港人、有在美的华人，现在是聚集在我身后的这个广场。那他们等一下呢，5:30有一个集会，然后准备他们会部分的人会游行到白宫去，然后到晚上做一个烛光晚会。那我现在身边的呢，这一位藏人呢，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步行过来，就是为了今天这个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时候。那今年7月呢，我们知道在联合国总部外是有一位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他是自焚身亡以表达对中国政府的不满。那我旁边的这位是他的侄女。那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就大致的一下。
9: 大家好，我叫邵大淑珍，我是洛嘎让赞的侄女。
8: 那请问你们今天为什么会想要从纽约步行过来 DC 这里呢？
9: 是因为我们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和习近平会面，在会面上我们要有四大需求。第一个就是为西藏的独立而发声，第二是废除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就是立刻终止针对藏族儿童的寄宿制学校，要给藏族儿童给住在自己父母身边的权利，也要学自己的母语和自己传统习俗的权利。第四就是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所有为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而军押的人士。
8: 好的，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步行过来，一路从纽约过来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9: 我们此次的步行是由两位藏族的母亲带领，有20多个独立的步行者。他们的步行的目的就是之前洛嘎让赞是他们的同志，所以之前他洛嘎让赞为西藏的独立而步行了很多次，这次是怀念他的他对西藏的爱国之心，还有四大需求是从纽约的联合国面前，
8: 是从联合国一直到费城，然后一直到 DC，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壮举。那我们等一下呢也会报道更多的这个集会活动。东宁，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王于鹤在白宫场外采访的抗议活动，感谢于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中两国同意将贸易休战延期长2个月，期限从原定的11月10号延到明年的1月10号。贝森特表示，延期将为双方争取更多的时间，就经济领域可能采取的措施继续谈判。目前这项贸易休战协议涉及了关税、芬太尼前体、大豆采购以及稀土出口管制等关键的议题。贝森特是在星期三的傍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展开国事访问之后不久宣布这项消息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与习近平进行双边会谈，贸易休战预计也将是美中峰会的核心议题。贝森特财长还透露，双方可能会宣布金融服务和农产品采购方面的新安排。此前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曾经表示，双方对于延期条款仍存在分歧，也因此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能否推动贸易休战进一步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经济协议也备受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于美中峰会的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收看我们晚上6:30即将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0: 特朗普总统说，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他们两人在这些领域的决策能够促进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特朗普总统说，他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和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提供数十亿美元对台安全援助。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说，他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进行讨论。他说，双方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的影响。他还强调，美中共和，也就是携手合作，一起创作更加美好的未来。来听报道。
3: 特朗普早些时候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双方在白宫入口大厅发表讲话。他是在讲话中做出上述表示的。习近平是首位第二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盛赞他与习近平的个人友谊。他说，自2016年我首次当选以来，我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段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我们曾在世界各地相聚，从德国到阿根廷，从日本到韩国，从北京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他谈到了两人五月会晤取得的进展。去年五月我上次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共同创建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渠道。他表示，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我们能够创造历史，取得丰硕成果。特朗普在讲话中谈及美中两国此前为捍卫共同利益而互相合作的例子。他特别提到二战期间，美国飞行员志愿前往中国组成飞虎队，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他以英语中至今在使用的来源于中文的“共和”为例，说明美中人民的友谊。“共和”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也是共同工作的意思。它指的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场平民工业合作运动。美国海军陆战队把共和作为表达极大热情的一种说法，意思是一起工作的意思。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来访适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去看看那些令人自豪的历史中一些最伟大的珍宝，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特朗普总统说，正如我们两国人民携手赢得那场战争一样，习近平主席和我也将继续携手合作，为我们两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表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意愿。他说，我们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他也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中合作的事宜。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习近平说。 他还提到了美中的民间交流。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并表示，大熊猫、平平、福双过几天就会落户亚特兰大的动物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的正式欢迎仪式上说，自2016年他首次当选以来，他就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段真正伟大的友谊。这段友谊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之上。特朗普说，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等紧迫问题。他们两人在这些领域的决策能够促进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1: Working together,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on the issues facing our two countries.
4: 习近平主席和我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今年五月，我访问中国期间，我们共同创建了美中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全新的机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包括为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渠道。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将对未来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和平与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在白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峰会，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习近平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特朗普总统亲自迎接了他。一天后，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习近平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星期二晚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说，他会建议特朗普不要邀请习近平接受如此盛大。

0: 欢迎。他敦促特朗普总统记住，他的客人是一位残暴的、未经选举的、压迫性的独裁者。国务卿马克尔·卢比奥回应说，此次访问反映了特朗普总统承认，尽管存在分歧，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之一。美中关系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决定这种关系的发展。卢比奥说，认为我们不与他们进行最高级别的互动是不负责任的，这是荒谬的，我们必须这样做。民主党议员在对习近平访问的反应中，主要关注伊朗冲突和科技问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在参议院发言时说，如果我们想结束这场战争，就需要切断伊朗继续作战的外部支持。这首先要从中国开始。伊朗不仅依靠来自中国的卫星图像来袭击美国人，中国也为伊朗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北京否认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对记者说，美国必须通过限制中国获取我们的技术来保持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并建立护栏来降低人工智能的风险。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和其他三位共和党参议员在一封信中敦促政府推进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对驻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表示声援。莱特的儿子在9月23号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一起巴勒斯坦人驾车冲撞袭击中身受重伤。以色列当局说，巴勒斯坦袭击者驾驶一辆汽车冲撞一群在以色列443号公路西岸检查站执勤的以色列警察和军人。这条公路连接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和金融中心特拉维夫，途经巴勒斯坦自治领土，那里也有以色列定居点和基础设施。当局说，以色列大使的儿子内里亚·莱特当时正在检查站执行军事预备役任务，被汽车撞击，身受重伤。安全人员在袭击者逃离撞毁的车辆时将其击毙。内里亚·莱特的大哥摩西2023年11月在加沙被杀。当时以色列正在反击一个月从巴勒斯坦领土入侵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莱特大使的女发言人塔尔·纳伊姆在 X 上写道，莱特当时正在纽约准备接受有关联合国大会的媒体采访，并得知让儿子受伤的袭击事件。他对美国之音说，莱特原计划星期四陪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合国大会，但他却启程返回了以色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官员们星期四，也就是9月24号说，俄罗斯连夜袭击造成乌克兰至少八名平民丧生。联合国的外交官们正在讨论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来听报道。
2: 检察官说，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州斯塔拉赫尼利查一家农场的蔬菜储存设施，造成六名工人死亡，12名工人受伤。当时他们正在包装农产品。当地村长说，俄罗斯发动了两次袭击，第一次袭击了道路，第二次袭击了仓库。基辅市长维塔利·克里奇科说，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说，他们的袭击主要目标再次是基辅和民用基础设施、居民楼、妇产医院、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设施。他说，华盛顿有机会做出强力回应，我们需要弹道拦截器来保护生命。俄罗斯国防部说，其部队袭击了基辅和敖德萨地区的无人机生产设施、电信中心和后勤枢纽。 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说，四架俄罗斯无人机越境飞入摩尔多瓦，其中至少一架发生爆炸。罗马尼亚称一架无人机在其境内坠毁，波兰称星期四两次紧急出动飞机。美国大使麦克·华尔兹星期三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任何扩大战争的企图，表示侵犯邻国领空，包括北约领空的行为会造成在座各位都不能掉以轻心的风险。这不是输赢的问题，各方都在输，华尔兹说，世界在输。他还谴责了任何威胁全球食品市场自由流通的袭击。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同一会议上说，莫斯科准备就持久和平进行谈判，但排除了停止战斗的可能性。他用莫斯科对这场战争的称呼说，我们的特殊军事行动不会暂停。他说，欧洲国家想要暂停，只是为了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联合国副秘书长罗斯玛丽·迪卡洛对安理会说，战争正在进入危险的新阶段，今年前八个月在乌克兰被杀害或受伤的平民比2025年全年还多。泽连斯基星期三晚间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时警告莫斯科，如果不能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将进行报复。乌克兰人明白这个冬天对我们来说可能会非常严酷，他说，但作为回应，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俄罗斯也尝尝苦头。他多次将普京形容为这场战争的零号病人，并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根据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的提议在黑海实现海上停火。他说，我们正在等待俄罗斯的回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重申了莫斯科的要求，即达成全面解决方案而不是暂停。他星期四对记者说，我们认为有必要寻求和平而不是暂时停火。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议员穆勒纳尔与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苏奥奇9月21号牵头推出了一项决议，在维吾尔族医生古利县阿巴斯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八周年之际，呼吁特朗普政府把争取阿巴斯立即无条件获释当作优先事项。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项决议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公正监禁古利先阿巴斯医生八周年。决议提到，阿巴斯是维吾尔族退休医生，也是一位母亲和祖母。他于2018年9月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失踪。决议指出，在他失踪前五天，他的妹妹美国公民如先阿巴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参加公开活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决议说，阿巴斯医生没有已知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他的失踪被普遍理解为因其在美家人的倡导活动和言论而遭到报复。决议称，这是一种格外恶劣的跨国镇压形式。决议提到，2019年3月经过秘密审判，阿巴斯医生以参加恐怖组织、协助恐怖活动、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20年监禁。他的家人在秘密审判大约21个月后才得知他被判刑。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针对维吾尔人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实施了系统性的镇压行动，其中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劳动、胁迫性的人口控制措施、家庭分离以及对宗教活动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决议还提到，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认为，对阿巴斯医生的拘押是任意性的，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多项条款。美国国会也一再谴责对阿巴斯医生的拘押，并呼吁放人。决议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阿巴斯医生，让他与家人团聚，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和其他中国官员接触时，把争取立即释放阿巴斯医生当作优先事项。
1: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0: 0.31%，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02%，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01%。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中领导人峰会举行之际，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政府尽快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对台安全援助。与此同时，多位国会两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台政策目前尚未改变，支持台湾维持自身防卫能力仍是华盛顿的重要议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来自肯塔基州的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率领多名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在9月23号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呼吁行政部门尽快释放数十亿美元对台外国军事融资。参与联署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科宁、来自阿拉斯加州的丽莎·莫尔科斯基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汤姆·蒂利斯等。议员们在两页的信中说，我们仅致函表达我们对以下事项的关切：国务院拟不动用国会在2026财年为台湾拨付的3亿美元对外军事融资资金，国防部未能动用2026财年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拨付的10亿美元资金，以及本届行政当局决定暂缓批准一项总额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对外军事销售方案。现年84岁的麦康奈尔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主席。议员们在信中对特朗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将台湾形容为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一事表达担忧。唐纳德·特朗普今年5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曾表示台湾问题涉及美中之间的谈判。目前，一项总额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仍处于等待批准状态。议员们还表示，单独来看，这些援助遭到延迟或拒绝的实例，正在考验我们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的牢固程度，而你们曾将这种伙伴关系形容为至关重要。综合来看，尽管你们今年早些时候曾保证，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的会谈中，台湾议题不在讨论之列，但这依然让我们对美国在亚洲及全球关键伙伴和盟友承诺的坚定程度产生了严重关切。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对台湾军售问题时说，美国对台军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潜在军事需求以及国防工业基础的制约。卢比奥还提到，特朗普政府去年12月完成了有史以来对台湾的最大单笔军售交易。随着美中领导人峰会临近，华盛顿对台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化受到各界关注。对此，多位两党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改变，对台湾的防卫支持依然十分重要，并已形成跨党派共识。国会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里奥·迪亚兹·巴拉特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尽管美国国会内部存在诸多党派分歧，但在台湾议题上，两党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跨党派支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没有发生变化，并呼吁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明确重申华盛顿的立场。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目前对台湾提供的军事支持已经超过拜登政府任内的水平，美国对台湾政策并未发生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致函行政部门，要求对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多个非营利组织展开调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

诺，要求两个部门采取行动制止中共破坏美国的行动。联名信说，我们致函对中国共产党正开展一项旨在破坏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力行动表达关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今年二月曾就外国势力对美国免税部门的影响举行了听证会，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同时致函人民论坛、突破新闻及三大陆社会研究所，要求这些组织提供相关文件，并对他们在美国的免税资格提出了严重质疑。这些组织被指属于一个由一位居住在中国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美国科技大亨内维尔·罗伊·辛格姆资助，并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非营利组织网络。美国发展人工智能需要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数据中心，但这却是一个争议性极强的问题。许多数据中心选址附近的居民对新建数据中心持强烈反对的态度。有传言说，在反对新建数据中心的声浪背后，就有这些与中共相关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和支持。众院筹款委员会与特别委员会今年四月初就曾联名致函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要求对那些代表中国共产党干预美国选举和政治，从而违反国内税收法关于禁止干预政治竞选之规定的免税组织展开调查。联名信指出，近期有报道披露了中国试图干预且部分已成功干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相关讨论的证据，这并不令人意外。 OpenAI 发现两批源自中国极有可能是机器人农场或自动化账号群的 ChatGPT 账号，这些账号因针对美国人工智能政策辩论开展隐蔽影响力行动而被封禁。联名信援引比特币政策研究所的一份独立报告显示，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在14个州发起了21项运动，导致了10项针对数据中心的暂停令、1项永久性禁令以及4个数据中心项目被否决或取消。TSL 的背后是总部位于中国且与中国共产党立场一致的内维尔·罗伊·辛格姆所建立的非营利组织网络。他利用国会为鼓励美国慈善事业而设立的免税机制，通过空壳公司和一个匿名的捐赠者建议基金向美国的倡导团体输送了$2.78亿资金。联名信指出，我们的税法不应成为外国资金针对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动虚假信息战的掩护。这是又一个令人震惊且危险的例证，展示了恶意外国行为体如何向美国输送资金，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联名信说，美国民众有权知晓哪些敌视美国的行为体正试图通过资助政策倡导活动和散布虚假信息，来破坏这些决策过程，并左右基础设施的发展方向。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将与来访的习近平开展会谈。特朗普表示，他将与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并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竞争中领先中国，但必须保持这一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通信与技术小组委员会在9月1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部法案。该法案呢，要求对中国和其他的外国敌手制造的机器人进行国家安全的审议，并禁止将被发现构成威胁的机器人进口至美国。这部法案叫做《保卫美国不受敌对机器人主导法案》的法案，按照英文的缩写简称是 GUARD 法案，意思就是保卫法案。该法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由众议院与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穆拉纳尔与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

杰伊·奥伯诺特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珍妮佛·麦克莱伦跨党推出的。美国国际无人驾驶飞行器协会、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以及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和洛路项目对这部法案都表达了支持。该法案指示国家安全机构对由敌手制造的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进行审查，对其展开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凡被认定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风险的产品，均被列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受管制清单，从而禁止此类机器进入美国。法案还规定，在一年内未完成审查的产品将被自动列入这份清单。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9月24号美东时间晚上6点半为您播出的美中峰会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总统预定晚上7点在白宫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设下国宴，来款待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并在大约8点的时候，两人将发表讲话。美国之音今晚要带您全程直击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举行的国宴，并盘点出席的美中政界、商界的重要人士，解读国宴细节的安排，包括这个来参加的宾客、菜色、举杯致辞、歌唱表演等外交礼仪的背后有什么政治的意涵和信号，并为您请到3位专家在现场深入解析这一场备受全球瞩目的美中峰会。下面我们先透过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带您来看特朗普总统上午在白宫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仪式和这一次美中峰会的一些重要议题。我们来看报道。
1: 星期四上午，白宫南草坪铺上了红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美国三军一队列队的音乐声中迎来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坐车。两位嘉宾抵达后与特朗普总统和夫人合影，记录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美中两位领导人随后在白宫国事楼层入口厅发表讲话，美国内阁官员和中国官员出席。特朗普总统说，习近平主席此次的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将带习近平和夫人参观国家档案馆，了解美国的历史。
2: President Xi and Madam Peng arrive at an important moment for America.
3: 习主席和彭女士此次到访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明天我们将参观国家档案馆，观看这段自豪历史的最伟大珍藏，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
1: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强调美中携手合作，以创作更好的未来。
2: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3: 正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人民的相遇，激励他们采用了一个至今仍在使用的中文词汇“恭和”。海军陆战队用它来表达极大的热情，但在中文里，它的字面意思是一起努力。
1: 特朗普总统强调他与习近平多年来的个人关系，并表示双方已经在贸易等领域取得进展，希望未来继续合作应对安全与科技挑战。
3: 此次访问期间，我们还将讨论有关安全、技术和超级智能的紧迫问题。我们今天在这些领域做出的决定，能够促进未来绵延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聚焦于共同利益，我相信纵观历史，我们能够取得很多成就。
4: 我们一致同意。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议题。
5: 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
1: 习近平并且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
5: 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在发表讲话之后，两位领导人和第一夫人前往白宫玫瑰园参加军事检阅。军事检阅之后，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展开了双边会谈，两位第一夫人则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此次访问为期3天，除了双边会谈之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国宴。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那么在今天美国之音美中峰会特别节目的现场，我们也为您请到两位嘉宾，要来深入的解读这次的美中峰会。一位是马里兰大学的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Robert Daly， 欢迎您。
6: 谢谢。
0: 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然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7: 东尼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在我们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之前呢，针对这一次特朗普总统接待习近平的规格，我稍早前也访问了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心的中国主任余茂春教授，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8: 中共到现在为止跟美国在任何问题上
4: 只是口头上的承诺，没有任何文字上的签署，五月份也没有签署，现在我看还是不会有什么签署，因为习近平他就是想在表面上觉得他是一个这个他跟美国好像达成一种战略上的稳定，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取时间，然后对方的这个这个戒心呢从来没有放弃。那么你看在美国政府里面，川普先生他维持这个他跟大国领其他的国家领袖的这个私人关系，说他们是他的好朋友，但实际上他的内阁成员内阁各个部门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会对中共的这些各个方面的这个进行打击，华为把他告上法庭，然后对他的这个技术管控，司法部的这个国务院的财政部的商务部的每天每个礼拜都有这方面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行动。所以我觉得呢，美中关系呢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吻合，有这个有这些这个场面，有什么国宴，实际上这就像当年这个在美苏冷战打得最热的时候，五十年代末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赫鲁晓夫跑到美国来，走了一圈，然后呢这个还有高贵的接待。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个两个大国之间呢，他需要这方面的这个心理上的稳定，但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这个制度性的实力上的对抗从来没有停止。
0: 好的，听完了余茂春教授的说法之后呢，我们在请教来宾之前，很快我们看一下今天在这个白宫国宴现场的这个画面。目前这是白宫已经铺出了红地毯，有许多的宾客即将抵达参加今天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东厅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设下的国宴。那么虽然白宫尚未公布具体的这个宾客名单，但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和预测，预计出席这场晚宴的包括了特斯拉和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亚马逊的创始人贝佐斯，还有前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当然还有很多这个 AI 的巨头，包括 Anthropic， 还有这个 OpenAI 的创办人可能都会来到现场，因为这一次这个 AI 是一个主要的话题啊。那么我想看了现场的画面，还有这个余教授的解析之后，先请教在我旁边的这个戴博先生啊。这个余茂春教授他认为说，其实这次我们观察美中峰会，不是看这个今晚国宴菜色有多丰盛，或者是说这个红地毯铺的有多长，是不是真的到了这个机场去接机，或是多高的规格，而是要去看说，在整个峰会当中，中方是不是履行了他在五月份所做的一些协议的承诺？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6: 余茂春所说的一切，我全都同意。我觉得这些都是对的。你看，我有红地毯，有很多那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些演奏什么的。可是，其实中美关系的大问题不只是没有解决，他们这次来也都不会讨论。当然，你总是说说话比打仗好了一些，这是丘吉尔说的话。所以他给那个习近平这些面子，他们见面，我不是说是一个坏事，可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在进行比较深的而会有效的谈判，没有，他们是走形式。他们今天开会只不过三十分钟。只不过是讲客套，说说台词而已，所以这次是象征意义比较大。可是实质性的成果，我估计也不能说是零，因为那个习近平来之前，中方、美方的代表他们都已经有所同意，可是意义不是特别大。
0: 那么玉人你怎么看，许先生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啊，包括昨天星期三是亲自到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去接习近平和彭丽媛啊，等于说是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但是事实上呢，特朗普总统更希望在实质的议题上来好好的卯足劲来跟中方争取最好的谈判成果。那您怎么看呢？
7: 其实我也同意 Robert 的说法，其实两边就是在演一场戏。那这场戏呢，其实从五月第一次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就知道说他如何可以掐住特朗普的痛点，然后在一些议题上面让他可以来屈服。那在北京的峰会的时候，他已经验证了他的做法，他摆出一个场面让特朗普开开心心，很有面子，然后营造这个G2， 就是说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强国，中国跟美国这样的一种印象。然后呢，在特朗普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却可以说出一些习近平要他讲的话，比如说在台湾的议题上面，可能做军售的延迟等等。那这一次场景不同，但是其实换汤不换药，他其实还是在 同样一套戏码之下，只不过主场换到了华盛顿。那在华盛顿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更是习近平对这个世界宣示说，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来到美国所受到的对待，其实已经是可以跟美国领导人平起平坐了。那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原因就是说他已经打破过去说所谓的东升西降，或者是西方衰败东方升起，而是他现在说中美可以共治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台海问题啊，或者是伊朗的问题，只要中国跟美国谈好，北京的领导人跟华盛顿领导人谈好，这些都可以解决的。所以他在营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气氛。那所对于中国的政治来说，它就是一种排场，然后他要的就是把这个排场做到位，而且他也是在做给他国内的观众看，尤其是中国内部的观众说，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到美帝，然后可以到华府来，我们可以做就是跟美国的总统直接面对面的说，我要要求你做什么事这样子。
0: 那么戴博先生怎么看？刚刚许玉仁先生认为说，如果说这是一场戏的话，不只是做给这个全世界看啊。也是做给国内看，他有这个国内，然后在这个美国受到这样隆重欢迎的有需要。
6: 这个肯定是习近平要传递的信号，而且他最关键的一个观众是国内的。而且我要告诉那个在看我们节目的中国朋友，
0: 是
6: 你看的所有的这些视频，美国人不这么看。
7: 对，
6: 你看这个红地毯，你会以为习近平到美国来，在美国国内也是有非常高的信息价值，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几乎没人在看。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美国人对这些哪个国家的领袖到美国来说什么话，他们的兴趣没那么大。第二个是现在因为那个特朗普就是 CNN 还有另外两个媒体不允许进那个白宫，所有的别的美国的全国的有关媒体他们都挺团结，他们说如果他们不能来获悉，我们也不来。所以美国的这些全国的这些电视台都不播送这些白宫或者是安德鲁斯这个机场，美国人不再看这些，所以这个几乎全都是给中方看的。
0: 对习近平来讲最重要的受众可能还是在中国的国内，
6: 不只是他们最重要，美国人根本不看，因为没法看。美国的最大的这些电视台都不播送这些视频。
0: 不过我们美国之音这个平台还是要全程直播，因为我们觉得对美中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活动，而且甚至是美中关系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今天晚上在这个国宴的现场，我们将会有很多来自现场的画面。那我们除了这个解读这个今天晚上国宴的一些安排的细节，包括抵达的宾客非常的重要，刚才前面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些那么我知道许玉仁先生您是这个专门研究这个科技方面，以前是科技立委，现在也是专注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议题。这一次早上在欢迎仪式当中，两位元首发言的时候都谈到了 AI， 然后当然特朗普总统现在用的词叫做超级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 你怎么看这个话题在这一次美中峰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呢？
7: 对，我想特朗普总统特别有一个习惯，喜欢帮人家改名字，从他上任来已经改了好几个名字，包含这个 Ontario Lake， 然后还有那个 Gulf of Mexico 都是改了，然后各方面现在他要改这个变成 Super Intelligence， 我觉得可能对他对科学的了解还是不是那么深，这样子对科技的了解。那我觉得说真的，美国跟中国这一次要谈的，我觉得除了台湾议题是一个 undercurrent 之外，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个 AI。那这个 AI 的这个议题，我想从拜登时期他们在旧金山的 APEC 的时候，两边好不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核子武器这个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双方的一个热线，而且不能够完全让 AI 来去控制这个核子武器的这个发动。这些我想这是第一个红线，两边会去建立。那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美国的这些无论是这个前沿的实验室，像那个 Anthropic 或 OpenAI， 还有像晶片公司像 NVIDIA 这些，对于中国这一个发展 AI 的目前的一个做法，还有它的市场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一次特朗普他把 习近平找过来，然后把这些 AI 的领袖全部召集过来，其实也是要表现说，那我们两边各方面有很多的分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所谓的 AI 的议题上面，我们是可以达到一些共识的？但我觉得不会有大交易，这个 AI 的上面一定不会有什么样很大的一个交换。我觉得顶多就是在两边建立一个所谓的working group，在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个共识，那其实这些都是还蛮表面上，也是蛮形式上的。
0: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这个导播能不能帮我们把画面切到这个国宴的现场来看看。好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在白宫国宴的现场呢，还是这个红地毯，但是预定是6:45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会来到现场来迎接这个特朗普总统，迎接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这个他的夫人彭丽媛。其实今天晚上的安排啊，就是很多的细节，包括了出席的来宾，然后这个国宴的菜色，以及这个稍后可能会有这个歌唱表演的安排，其实都是一连串的环节啊，是由这个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所安排的这些国宴的细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不是又有贵宾抵达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可能也是这个，我们从这个摄影机角度看不到是哪位。不过今天预计是会有非常多的这个美国企业的高管。戴博先生还记得在？
7: 这看起来是 Michael Dell。背影看得出来，好像是 Michael Dell 跟他对。
0: 所以今天晚上会有很多这个政界，包括官员，还有这个商界的重要人士。事实上，还记得在5月的这个元首峰会，当时，徐元先生和戴博先生都还记得，美方是带了很大一团的这个商业代表团，
6: 对，
0: 到北京去出席，当时是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他所说的格言。所以说这次很多在这个接待规格上是其实是对等的，然后也是习近平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接受到的这高规格的待遇哦。我们在看到这个现场的画面，有这个
6: 原来我们揣测习近平也会带了一些中国的跨国公司的中资来，
7: 对，
6: 然后他就没有做，
7: 看起来都没有，
6: 没有，
0: 下飞机的时候没有看到，
7: 对。
0: 我们在现场画面中看到三军的仪仗队在国宴的现场来进行这个表演。我们先暂时静下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的观众能听一下声音。
6: 据很多那个美国的报道，他们说今天在所有的别的仪式，中方的这些媒体比美方的多多了。
0: 也就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非常希望那个中方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盛大欢迎的场面。
6: 是。
0: 包括昨天在这个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这个接机的画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是传阅的非常多，认为说这个美国的总统是亲自到机场接。不过这个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好了，过去也曾经有过美国总统亲自到机场接外国元首的这个记录啊，不只是这不是并不是破天荒，也不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个冷战时期，好像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经到机场去接过赫鲁晓夫。然后刚才
6: 肯尼迪留守五年之前，英国的首相来的时候，肯尼迪是亲自去接他。
0: 是的，还有这个奥巴马总统也曾经在机场接过教宗方济各。
7: 这是的确，中国这边真的是大动员。就是在习近平下榻的这个酒店World of Astoria， 就是旧的这个Trump Hotel，
0: 就在您的办公室
7: 对对面，他这边大概有10台的巴士，全部都是中国的同胞，然后挥着五星旗，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从美国世界各地过来的，
6: 可是很可能是中方的大使馆、领事馆安排他们过来的。
7: 是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巴士都有编号，
6: 对，他们不是自掏腰包的，
7: 肯定不是。
0: 美国之音的记者也在现场，
7: 是吗？
0: 就是在这个华尔道夫酒店，这个习近平下榻酒店外呢，不只有欢迎，但是也有抗议的人士，
7: 也有抗议的法轮功，对，
0: 对，还有这个西藏的人士。
6: 今天有很多西藏的在美国，就是在国会大厦那边的示威。
0: 是的，刚才提到这个接机的部分，事实上我在稍早前也采访了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余宝春教授，他特别举了历史上的例子，说当时这个美国总统去接赫鲁晓夫，虽然给了他非常充足的面子，但实际上双方在较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6: 我们在听的后面的那些那个声音，
7: 就是抗议的。
6: 抗议的
7: 声音很
6: 对，所以抗议的，所以原来中方每一次国家领导人来的时候是要求美方好好的保护
7: 排除
6: 他们，不要，因为他们不要中国的领袖接触这些或者听到这些，
7: 对，
6: 可是我们都听得很清楚，
7: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中国的记者比较多，是吧？
6: 看起来是，
7: 对。
0: 今天上午我们的记者在白宫欢迎室的现场还有一些小插曲，就中方的这个媒体很多嘛，所以他也在这个卡位的时候稍微发生了一些和美国媒体之间的小小的这个冲突，然后也跟白宫特勤人员发生了不愉快，
6: 所以这个是很容易让人家迟疑。为什么呢？这次他来原来是短短的，其实是他们说是三天，其实是一天24个小时左右。第二是那个记者都主要都是中国记者。第三他们在托运办公室里，他们真正的实质性的讨论，只不过半个小时。你不能讨论什么，你不能谈判什么，不能决定什么，
7: 双方演一场戏。
0: 是啊，而且这次大家也观察到说并没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元首的这个会后的一种美中联合记者会，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说现在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好奇的是，究竟今天上午这个安排是11点半在椭圆形办公室，是一个小范围的双边元首会晤，那么12点在白宫的这个内阁会议室，他们叫白宫的内阁会议室，在国事楼层，是扩大范围的双方，就是有官员坐在长桌互相谈的，这个是12点开场。究竟双方的官员，包括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战争部长也在，贝森特财长也在，还有国务卿卢比奥，那中方是有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立峰，是副国务总理，还有这个王毅都在场，究竟双方谈了什么，现在是大家很希望知道的。我们的白宫记者已经掌握到新华社有公布一些快讯，说有谈到台湾，但是呢白宫这边正式的美方的这个会谈纪要目前还没出炉，我们的白宫记者黄又仪正在帮我们掌握最新的这个 readout， 也就是会谈纪要，如果出来之后，我们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的来宾分享。但有一个小插曲，也是我们的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就是今天在欢迎仪式当中，特朗普总统其实有请这个习近平参观他的这个 Marine One 陆战队一号的这个新的停机坪，还请他坐上去。那旁边就有媒体大声喊说：“这个总统，你有没有跟习近平谈到台湾？”还有这个黎智英是否会释放香港的这个苹果日报创办人释放这个政治犯的这个议题，那当然元首是没有回应的，不过这也显示出媒体关注的这个议题的点究竟在哪边。那我们现在还在等待这个贵宾还有这个特朗普总统，
6: 这些事儿美国的总统从来没有准许过，这个不是批评特朗普，拜登也是奥巴马也是，尤其是克林顿非常有名，从来不准许，
7: 都迟到，
6: 都是迟到，
7: OK，
0: 所以这也是这个

0: 国宴安排的一个小小的花絮吧。不过其实Robert Daly 还有这个许玉仁先生，我们今天想谈的就是实质的议题。当然今天白宫国宴，到时候我们也美国之音也特别帮大家掌握了这个今天晚上国宴的菜单啊，稍后我们会以图卡的方式来呈现究竟这个特朗普总统请习近平和彭丽媛吃些什么，也是我们节目中会谈的。不过实质议题当然跟菜色一样的丰富了。这一次据说是跟五月份是三个 T， 是贸易、台湾、德黑兰，都是 T 开头的，是重要的话题。那这一次加了一个刚才谈到的 AI， 也就是技术。那么我稍早前也有访问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余茂春教授，他说这四个 T 其实都不会达成任何
1: 都不会
0: 具体的协议。你怎么看？
2: 肯定是第一个是那个时间的问题，而且每一次有这些首脑的峰会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什么随意的聊天或者讨论问题。都是有台词有句词的，他们的那个下一集都是提前安排的，因为一般的来说，如果你负责安排一个这个峰会的话，你不要任何一个领袖，就是思考问题或者让他吃惊，因为这样子你可以使他难堪，所以都是提前安排的，所以我们的观众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人就是老老实实的讨论说实话来解决问题。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1: 对。
2: 而且这四个问题，你说的是那个伊朗问题、贸易问题、
0: 台湾还有扯汗、德黑兰、伊朗问题，加上这个 technology
2: 人工智能都是错综复杂，也都是难题，都是非常难解决的。
1: 对，其实五月的时候，那些 CEO 跟特朗普去，其实什么都没谈成哦。然后原本说期待去下单更多的这个波音啊，或者是更多的这些，甚至于晶片解禁，就是北京也没有采购任何的 H200 晶片。
2: 对，
1: 所以那些 CEO 有点就是去了一趟，但是不得不去，因为就是老大打电话说你跟我去。那这一次他们当然不用飞那么远，但是走这一趟，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以特朗普的这个性格，他就是喜欢一个大排场，他就是喜欢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当一个老大，但是这个要做什么他其实不清楚，
2: 而且有时候也信口开河，他没有提前
0: 就是特朗普总统，他虽然说这个在这个议题上面你刚刚说因为谈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也在之前就谈到说跟这次习近平来访的时候，他说什么议题都可以谈，而且他是希望说能够，尤其是在伊朗问题上呢，这也是大家现在很关注，因为现在中东冲突比较紧张嘛。那么之前其实特朗普总统包括这个他的财长贝森特也都针对中国寄出一些具体的制裁，然后要希望能够中国不管是在这个支援伊朗在技术方面、情报方面，甚至是金钱方面都能够有一个切断，让他能够在这个中东的冲突当中扮演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角色。你怎么看这些具体的做法？
1: 我觉得他可以说，但是实际上执行还有这个 follow through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中方他有一些反制的方法，比如说这个 critical mineral 这个稀土的，今天习近平要过来，他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谈，然后时间又到了，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控制权是拿在北京手上的。那这一次的这个峰会，这其实特朗普比习近平还需要这一次的峰会，
2: 这个是最关键的。
1: 对，
2: 他来之前，多数的分析这个峰会的美国的专家都认为习近平是有主导地位，他有主导地位，
1: 完全是有主导地位。
2: 对，所以他没有必要同意。你可以要求你不把这些东西要出口给台湾，因为伊朗，因为伊朗是用中国的很多零件做那个导弹或者做武装无人机什么的，可是习近平没有任何必要就同意。所以提是会提的，可是我还觉得没有会不会有具体的结果。
0: 稍后我们还会针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对中政策的一些策略，还有他的整个这个布局来请教两位。不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的这个国宴的安排，看起来好像就像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时间上是有点延迟的哦。不过针对究竟这一次美中峰会谁更具有主导权，或是谁更占上风，其实是各方分析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现在。

0: 知道这个中国内部它其实也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它的经济问题。那究竟这个双方在谈判桌上啊，谁有更多的筹码这个问题，我想听听看两位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
1: 我觉得这个中方最关心的就是台湾这条红线。其实所有的问题，因为就连对 AI 的看法，两边都是完全南辕北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看法。但就台湾的问题，这是习近平他要来华府见这个特朗普，唯一的重点就是我要在华盛顿当面跟你讲，你不能够拖。这个跨越这个红线，那这个部分是很清楚的，让特朗普知道说，你如果跨越这个红线，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他是有办法去就是让特朗普这边是难以施展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2: 那你觉得习近平会不会要求那个特朗普就是正式的宣布美国是反对台湾宣布独立？
1: 我觉得。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公开场合去讲，比如说，如果有一个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当着特朗普的面，习近平说：“特朗普先生，总统先生，我希望你公开的表示你反对台湾独立。”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公开的说，继续的去暂缓或者是撤销这个对台军购。那这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习近平讲了，川普不说话，这是一种方式。那第二种就是讲了，然后之后特朗普做一个回应，那有可能回应就是说，习近平会跟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那你最好不要超越这条红线。
0: 好的，在这个台湾军售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各方看法不太一样，也有人认为说，其实特朗普政府他的对台政策是没有改变的，而且这一点的话呢，其实包括他的这个阁员也多次出来重申说，其实并不会因为这个军售目前的这个情况，军售还是排在那里的，而且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就这个台湾军售的问题，因为这是今天在媒体啊，在今天早上的白宫欢迎上也都是大声问出这个问题，表示这是大家真的是非常关注的话题。那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也稍早前访问了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主任余茂春教授，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余茂春教授他在这个台湾军售的问题上他是怎么看的，来听他的说法。
3: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全世界最大的购买武器的国家就是台湾，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这一点如果说根本的东西你不理解的话，你很难了解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坚实性。那么去年12月份的时候，那个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10亿美元的这些非常关键的、有针对性的这些武器，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笔这个交易，还有140亿美元这个还没有，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一些具体的措施。首先一点就是美国它现在它也需要一种这种战略平衡，在武器的这个供应上面它有一种平衡。另外一点呢，美国对台湾的一些武器呢，它主要是针对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的程度来讲，所以说在这个从70年代以来就开始就这样，美国对台湾销售不销售武器，这个完全是决定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的程度，所以美国它有自己的政策考量。那么你刚才说，有没有这个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当然是有增加。但是同时呢，台湾买到美国的武器也是很多很多，所以台湾内部呢，它需要调整，因为台湾的国防系统和美国的国防系统虽然有很多密切的这个整合，但是这个整合程度还远远不够，所以这样子的话，就需要一种这种慢慢来，你这个太多的东西过去消化不了，这个反而会成为一个累赘。当然，这不是说这个美国就没有对台湾的这个武器销售有进一步的这个决心。实际上，这个140亿美元，这个已经批准了，就看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给习近平一点面子，给他一点压力。如果说你要是对台湾继续这个增加压力的话，那我们就马上就把武器卖过去了。这个呢，也是对中共的一种制衡。我觉得这个呢，并不见得是一种这个美国政治上有任何改变，这个主要是在策略上有一定的这个考量，这个呢也是对中共施加压力，对台湾实际上来讲，它也是对中共的压力施加的越多，那么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就更加的有效。
0: 许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余茂春教授的说法？他认为其实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没有改变，对台的支持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策略上，因为现在是跟这个中方在进行一个谈判，所以要有一个策略上的这个运用，这样是反而能够对中共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且对台湾的保证其实也是更加的稳固。你怎么看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两面刃，尤其是看一个领导人他对于这个政策上面它的原则性的处理这样子。那比如说在军售上面，你可以说我批准了，但是我迟迟的不给国会通知，那也就是最后一步他没有做到，那表示这个军售还是没有完成。那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当然会觉得这是心中的一个梗，他一直要对川普施压。那川普的话，他也有可能继续的去 delay。那去 delay 的话，就会造成台湾内部政治上面的一种分歧，尤其对于台湾岛内很多以美派的，就是开始说，你看特朗普有可能会 abandon 台湾，就连我们已经付了钱，武器都还拿不到。那这个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拿得到呢？是等这个川习会之后，还是等APEC 之后，还是等 G20 之后，还是无限期的延期下去？那你可以想象2028台湾要选总统，那很容易就会被操作一种说，哦，其实台湾跟美国买武器你都拿不到。那这一种以美论在台湾散播起来，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盟友关系是有严重伤害的。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棋，川普他把这个军售当成是一个 negotiation chip，
2: 他说是筹码，
1: 筹码，对。那他用的不好就会被反利用，但是他用的好，他可以让习近平一直觉得 on the edge， 就是觉得他这一块心安不下来。但我现在觉得他不太知道怎么拿捏这个棋要怎么弄。
2: 因为他不懂这些微妙的策略。
1: 对。
0: 不过对于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一次的美中峰会，当然知道说开始举行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其实美国的盟友当然心里都会有一些这个紧张的成分在内，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台湾军售的问题，甚至连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其实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美中峰会之前啊，先一步来跟特朗普总统进行会面。所以说其实在联大两个人正式会面之前，就已经不断传出这个高市早苗希望能够来美国亲自跟这个特朗普见面的这个消息了。好，我们现在立刻接到我们的画面现场，就是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盛装准备在这个白宫国宴的这个场外来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我们就先进一下现场画面，让我们的观众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白宫啊为这个中国领导人举行的国宴的感觉。这个应该是习近平的坐车已经抵达了。

0: 习近平的话是穿一个中山装，
1: yep,
2: 对，已经蛮特别的。然后彭丽媛夫人是穿了一身大红色的这个礼服。然后这个梅兰妮亚夫人她穿的也蛮特别，不是穿那种正式的晚礼服。我觉得梅兰妮亚的这个选择挺不错。对。
0: 所以这次的美中峰会其实更有看头，五月份的峰会因为没有带梅拉尼亚去，所以今天这一次的峰会有两位夫人在场。
1: 夫人在较劲，对。
0: 不过我这样子看习近平，看起来他是比以前没有那么的身体没有那么硬朗，我觉得。可是他也。
2: 还显得他的身体的情况好像还可以，我都搞不清楚说。对对，原来他的把他的头发染得黑黑的，现在变灰了，显得老一些。
0: 对，
2: 可是变瘦了，可能比较好一点。
1: 对，
2: 过去他有点过胖。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将这个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这个彭丽媛夫人身穿大红色的礼服，然后进入白宫的这个国宴的，他们今天晚上是在东厅来举行这个国宴的。 好的，我们这个不晓得会不会让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国宴东厅这个举行宴会厅的这个画面，因为有时候它会让媒体进去拍摄。那么，当然稍后我们预定在美东时间的大约8点钟左右，会有一个这个双方在举杯致辞的一个环节。稍后我们应该会有现场的这个翻译来翻译这个同声传译两位领导人的这个。 举杯致辞。不过刚才我们顺着刚才那个话题，好，因为这个当然我们很关注国宴的猜测，稍后我们也会介绍。不过这个议题也很重要。刚刚就提到这个台湾军售，还有这次的美中峰会，是不是会让台湾感到紧张，或日本感到紧张？那这个我就想要稍微谈一下，说其实我也有去访问这个传统基金会的一位专门负责国安和印太事务的研究员，他叫做 Andrew Harding， 他就特别去解读了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美中峰会之前先行一步在联大。 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进行会面，其实这也是美方的一种策略，希望能够安抚盟友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其实特朗普政府他的这个布局可能是比较全面，在一方面跟中国应对的同时，他也要希望和盟友日本跟台湾来做一种双重的保证。我们来听 Andrew Harding 安德鲁哈丁传统基金会研究员他的分析。
3: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assure allies and partners. Obviously, everyone.
4: 对盟友的安抚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峰会，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因此各国都关心峰会将会取得什么结果，也都希望了解美中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我很高兴看到总统将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会晤放在重要位置。正如您所提到的，他在离开北京返美途中还专门打电话给他，这再次表明。 总统非常重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美日同盟。至于这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也应该表明美国非常清楚，台湾在这次峰会中有许多重要利益受到影响。特朗普政府团队与台湾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然，军售问题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我认为我们本周可能不会立即得到答案，这是有意为之，因为总统不希望这个问题影响峰会，但我仍然有信心。 总统以及政府其他官员都认识到，美台关系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理解各方对这次峰会可能会有一些担忧。但我认为，总统团队正在向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传递一个信息：美国实力依然强大，总统手中拥有筹码，他会确保盟友和伙伴及时了解情况，让他们知道应该期待什么，也不会做出损害盟友利益的决定，更不会采取任何。 可能让中国更加有恃无恐，危及自由世界的行动。怎么听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这位
2: Andrew Harding 他所说，其实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美台之间的关系是美国利益的核心，他不可能去这个牺牲盟友的利益来去迎合中共，这只是他的策略，而且他还先一步先行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去确保说安抚。 盟友的情绪，日本不要紧张，对台湾的利益也会加以保障。
1: 他说的有点太乐观了。安抚盟友不是特朗普总统的擅长。
0: 其实它一直是在增加他们某某方面的这些关税，就是他们进口关税，就是说日本或者那个朝鲜是对美国的安全产生一个危险的，他也是做到这些的。这个毕竟是传统基金会，一直是给那个特朗普做拉拉队的。
2: 我们当然就是在我们平台上有不同的意见嘛，因为美中峰会我们要听听看这个不同的智库。其实我们美国之音采访了很多不同的智库，不同的光谱都有分析这次美中峰会的一些看法。
0: 是，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很多美国的盟友和传统的伙伴都是觉得他们从特朗普受到了一些攻击，尤其是在贸易方面。日本当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而且虽然他那时候是给了日本的首相打了一个电话，据我所知道的，跟日本的一些外交官或者一些学者讨论的时候，他们说日本还是心里非常紧张，这个所谓的安抚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因为他们知道特朗普跟习近平开会的时候，因为要讨好他，有时候特朗普也心口开河，就是说像在飞机上他说那个台湾军售可以当一个筹码用，这个是违背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给台湾的诺言，对不对？
1: Six assurances。
0: 所以那个六项保证
2: 是里根总统时期的，
0: 他违背了。而且这次习近平，因为他是
2: 特朗普总统，他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他其实不太受这种传统的外交规则的束缚。像刚刚提到六项保证是里根时期的，他其实我记得他亲自就说过，说其实这已经是一个
0: 过
2: 时的一个六项保证。那么其实先回顾他第一任的时候，他也直接就说过一中政策，我为什么要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呢？他当时直接就是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就打了电话，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受传统过去这个政策束缚，他是能够清晰去认识到目前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认为是中共是头号威胁，所以他有一连串的做法，包括他下面不同的国务卿也好，贝森特财长也好，制裁，然后外交压力，他会用他的手下的阁员去进行他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但是我觉得其实想请教您，许玉仁先生，是美国在尤其是特朗普总统，他是善于交易跟达成协议的，如何在达成协议的同时保持又不失去美国手上的一些战略的优势，我想请教您，如果可以给特朗普政府一些建议的话，您会认为他在峰会中该怎么做呢？
1: 我想要理解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要先理解特朗普这个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这个 personality， 他的性格，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人物，就像您刚刚所提到，他是一个交易型的一个把它看成一个生意人好了。他在所有的这个国际政治上，他可能是用一个所谓的地产商的一个方式在思考。那其实这个也被迫着所有跟现在美国合作的盟友，也要用一个利益转换、利益交换的方式去看。所以这并不是说他会把台湾交易出去，或者说他会把盟友交易出去，而是在他的脑海中，在他的眼里，到底你这一个 entity 是值多少？What's your value? What's in it for me? 他是这样在看，比如说他在看台湾，他就是在看晶片跟武器销售这样子。那中国当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entity， 它有各种的农产品，还有美中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等等的，他可以是这样去分别的。
2: 我们稍后可以就这个话题再继续的来进行不同意见的交流。不过我们现在画面上已经看到特朗普总统在进行一个应该是致辞，所以我们想请导播帮我们切换到白宫国宴的现场画面。好的，我们稍后还会再把画面切回去这个国宴的现场来听这个特朗普总统跟习近平在国宴现场的致辞。不过刚才许玉先生您所提到这种交易性格，大家其实大家也都明白一部分，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特朗普总统他其实还是一个有信仰和有原则的，包括他其实在美中峰会之前的很多个场合，他最近一直不断地去提到说这个共产主义是最大的威胁，他非常理解这个共产主义对人类带来的苦难、贫乏甚至是压迫。那么上一次五月份的这个元首峰会，特朗普总统当着面对习近平提出了人权问题，提出了释放金明日牧师，提出了释放黎智英香港的这个媒体企业家。那么事实上就在五月份的元首峰会之后不到两个月，七月四号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美国独立当天，金明日 牧师就获得释放了。那他还进行了很多的努力去向中国被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进行释放，甚至是花了很多的力气。你怎么看这样子？有一些人认为说，其实特朗普总统没错，他在谈判桌上是他有他交易的优势，但是他也在信仰和价值上有他的坚持。戴国先生。
0: 像你说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他的脑海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我知道很多，当然每一次如果他们释放，任何一些人，我们都应该庆祝，是非常好的消息。可是这个是因为那个总统很深的懂得这些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尤其是在价值观念的这些竞争啊。如果他是不是有一个很系统的策略，我都不知道。很多人说，虽然全世界觉得特朗普是拙于谈判，很多人为了他辩护，说他有一个很深的别人所看不到 的一个战略。当然我有我的主观的看法，可是他的脑海到底有什么，我真的很难讲。
2: 这各方的说法不一样，不过在人权议题上，这一次很多的议题，包括刚刚有提到这个贸易、关税，甚至是技术方面技术的竞争，不见得能够达成这个具体可实现、马上看到的这个承诺或共识。但是很多人认为说，你看五月份元首峰会不到两个月，马上就释放了一位这个金明日牧师，其实在人权议题上算是达成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徐任先生你怎么看？
1: 其实在一些议题上面，特朗普他是踩得蛮硬的，那这个其实跟他的这个性格，他是一个 winner， 他对于他，你看他的人生的历程，他可以跌到谷底再爬起来，破产然后又再起，然后甚至于现在当上了美国总统，而且还选上了两任，所以他这个winner 的这个性格，就是说我要当一个胜利者的性格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自己是台湾人，我会认为说，在特朗普的任内，他是绝对不会让习近平对台湾进行这攻
2: 击。这也是他说过很多次的承诺，
1: 去来进攻台湾，或甚至于是武力犯台的。这个习也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说，在特朗普的任内，他必须要跟美国好好相处。那在当然很多地方是在竞争，但是在这个大的局势上面，他必须要维持住一个双方的战略稳定。那在这个战略稳定之下，我们可以在很多的category 去竞争，但是我至少要把表现一个样子，说我给你面子，那你也给我面子。在这个阶段，我们大家都相安无事，
0: 所以互相给面子不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你说一个突破，我觉得并不是。为什么呢？你说特朗普要求他释放某一个吃不住
2: 政
0: 见者，
2: 在人权议题上看到具体的，
0: 然后看到一个具体的结果，
2: 从来没有说这么快，而且没有看到具体的交易的这个项目就把金明日牧师释放，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交换。
0: 所有的过去的美国总统也这样子做过，不只是特朗普这样子做过，那个。如果是个交换，美国给予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而且最大的问题在这些方面，释放或者不释放这些囚犯，100%的控制权都在习近平的手里，什么时候给还是不给是他的选择，所以这个所谓的交易是中方控制的。
1: 我看起来其实特朗普对习是没有任何的一个 leverage 的，对，那的确就是说看习愿不愿意配合。那我觉得是他们两边在维持一个两国战略稳定的情况之下，他是会释放一些 leeway， 他去给华盛顿。
0: 对，因为习近平这样子做，他也不付出任何代价，是非常容易他做到的事情，
2: 不过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说，事实上呢，在早在特朗普他在第一个任期当中呢，他其实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个威胁，而在那个时候，他对于中国从一开始最前面的这个几任总统的接触政策，到他用这种贺阻的政策去处理中国的问题呢，其实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共的本质，并且在对中政策上做出一种质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最可能最清楚理解特朗普总统他的想法的是在他身边曾经任职过的，在他第一任期内担任过这个国务院重要职务的这个余茂春教授，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在这次峰会之前也特别的跟他做一些采访啊，让他去分析说究竟这个他怎么看特朗普现在第二任了，他的对中政策还有已经两次峰会了，跟习近平见面了，他怎么比较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当中他的对中战略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听看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他的分析。
4: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 T 可以达成最后的这个结局，最后呢可能就形成一个什么比较稍微延长的另外一个第五个 T， 那就是 truce， 就是休战，英文里面就是那个 truce 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说，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它涉及到两个国家的根本的这个国家的方针和战略。你刚才讲到这个台湾的问题，中共绝对不会让，那美国也不会让。贸易的问题更不是，然后这个其他的问题也是这样。那么你看这个，在这个当然自五月份以来，那个人工智能，那么现在川普先生讲这个超级智能，就是说 super intelligence 呢，这个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主要就是美中双方呢，他要进行管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啊，这个 AI 人工智能呢，它是非常有这个有威力的，它的威力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以为人类的毁灭做出很大的这种威胁。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中美双方管控呢也很重要。但这个方面呢，其实呢，美国跟中共呢，它也不是乞求它，因为什么呢？美国是创新的，美国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是领先的。那么中共呢，它是偷窃美国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产品呢，也是第一的。所以说这样子的话，那么在这个管控方面，那么美国跟中共就达成一种协议。那个协议呢，很可能在纸面上有一种君子协议，但是大家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在这个在这个电子空间里面，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休战的日子。那么这个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因为中共它这就是，如果说中共

0: 具体的一些做法。不过刚刚这一段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我们可以来深入来谈一下，就是 truce 贸易休战延长，这当然是这一次中方很希望很达成的一个目标。而事实上，特朗普总统刚下飞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刚下飞机没多久，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了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休战可以延长2个月。我不晓得。戴博士，如果许先生先谈谈这个贸易休战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等于说是他认为说是第四个 T 之外的第五个 T， 因为是 truce 贸易休战也是这一次美中峰会的一个重要话题。
1: 所以那个习近平来之前，很多美国人他们是猜着他们会把这个贸易休战可能会延长半年6个月、嗯嗯，他们知道中方的要求是一直到那个
0: 特朗普
1: 下台，可是就是因为那个特朗普认为。中方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尤其是在于这些稀土的出口问题，中国是特别的慢，所以他们连6个月的这些休战的时间都不想给中方，给他2个月就是为了施加压力。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是做得对的，
2: 是的，
1: 做得漂亮，另外我们都不知道中方说的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中方是提起了一个所谓的大规模的全面的一个交易，有这么一个说法，我们都不知道它的内容如何。可是美国的财政部部长已经说了，中方有这么一个提议，所以在这2个月之内，他们也许会考虑中方的提议。可是它到底有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可是我觉得特朗普在这些稀土的供应方面，还是不放心中国是好消息。
0: 是。严格的监视究竟中方有没有把这些稀土在内的承诺一样要履行，
1: 给他2个月的机会。
0: 是的。那么徐议员，现在我刚刚您说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于这个中共他没有筹码，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实际的操作，包括贝森特，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管在制裁中国伊朗问题上面，他每一次出刀其实都还是蛮精准的。像刚刚这个所谓的贸易休战 truce 延长2个月，刚才戴博先生稍微分析了，你可以给他2个月，给他半年，给他到1年，他其实是不断的用这些小小的这个规定了，来去牵制中共所想要的一些东西。你怎么看这个特朗普政府他的团队当中一些个别人士，包括贝森特，他所铺陈的一些战略？
2: 就当然觉得这个财长贝森特当然是一个老手了，
0: 是。
2: 然后他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之间，他站到第一线来，然后其实这个也让美国的商业界得到了一些稳定，还有这个华尔街这边也对特朗普的这个执政团队至少在贸易谈判这一块说，有一个这个有经验的老手下去谈判。那但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那到底这个中国有没有这个报复的这个机制？我觉得是有的，尤其是每一次在一方施加压力的时候，另一方就 retaliate 就报复。那中国过去不会，过去通常就是 OK， 那如果加重了这个关税，那我就求饶，我们来谈。但这一次我觉得已经不一样了。那尤其在这个那个稀土这个部分，其实他完全知道怎么样掐住你，然后等到你快受不了的时候，我再放一点，然后我再掐住你，然后你受不了的时候，我再放一点。那稀土这个东西又是关键里面的关键，尤其你没有稀土，你不能做子弹。飞弹都不能做，半导体这个不用说了，然后就连基本的很多磁铁你都没办法做。那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就是你美国可以出一招，但是我也可以出一，中国也可以出一招，我可以 retaliate。那这个部分就是 tit for tat， 我出一招，你出一招，但是最后还是说，那到底特朗普他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全面性跟中国这边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个方式？
0: 其实这就是上一次5月份的元首峰会之后，双方都在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是我今天想在美中峰会特别节目当中请教两位的，就是所谓的战略稳定。究竟美国跟中国之间能不能，其实讲白就是管控危机？你怎么，譬如说在台湾不爆发冲突，它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机制，它叫 mechanism， 去维持美中两国之间的这种 strategic stability 战略稳定。戴博先生，您认为美国跟中国真的有办法达成这种所谓的战略稳定？
1: 坚持性的战略稳定是这个名称。其实我觉得这些提法，这个是中国的一个外交的手段，而不是美国的。其实我美国的那个所有的外交，美国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双方关系，我们从来不提名中美关系，就中美关系，美日关系就美日关系。 没有一

0: 个标语，这个有一个标语，是中方的一个模式。
1: 嗯，
0: 为什么中国提出了有这么一个提法呢？
1: 嗯，
0: 是为了控制和限制特朗普的所有的这个外交的空间。
2: 对。
0: 稳定，中方我们知道，中方对稳定的那个定义和了解跟美国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说这个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任何中方不喜欢的美国的一个行动，就可以说这个威胁到我们的稳定，或者这个不是建设性的，是迫害性的，你是违背了你的诺言。
2: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提法，我们到底怎么帮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次习近平来，他也说我们要的是和平的并存，对不对？他说peaceful coexistence， 这个当然是有必要。
1: 和平共存，嗯，
0: 对，我们非得这样子做不可。可是我不太放心美方采取一个中方的政治提法。
1: 其实刚刚戴博先生，我觉得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所谓的战略稳定，其实美中之间对战略稳定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徐先生可以进一步帮我们解读一下，您认为这个华盛顿跟北京对于所谓的这个战略稳定，它的解读跟定义有什么不同？
2: 对，战略稳定讲白话文就是其实维持现状。
1: 嗯，
2: 但这个现状在中方跟美方的各自解读是不一样的。那甚至于说有点像各自表述。我们只要有一个我们共同同意的词，然后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大家去维持一个表面上的一个稳定，然后我可以互相的去 shape 你的 behavior， 这一个情况之下，它就是达成了一个框架。但是这个问题是说，我并没有讲明我的稳定的定义是什么。那也就是说，我回到我的北京，然后我可以继续做我的这个灰色地带行动，针对台湾，我还是可以继续在这个各个方面对这个盟友这边可以进行一些骚扰或是什么。但只要我们已经有达成这个战略稳定，这个是我认为我维持中国内部稳定的战略稳定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川普走进去习的trap 里面。那这个 trap 就是 the way stay the way it is。 那对于两边其实都在放出这样的讯号，我们都不要改变，我们但是不要改变这件事情是我的认知，是我的标准，而且在按照我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共同的。
1: 好的，感谢我们现场来宾发表不同的意见。不过我们也来听听看不同的这个看法，究竟这个美中峰会要怎么样来管控危机，防止误判？我们也采访了传统经济会的国安与印太事务的研究员安德鲁·哈丁先生，还有他的一些解析，我们也来听听看不同的观点。OK， 好的，我们稍后导播再来放这段这个事情，我们跟这个传统经济会的研究员所做的访问啊。不过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战略的稳定，究竟这个美中双方现在最担心有可能在哪些议题上出现最大的误判，或是最大的分歧，在这次的峰会上面这几个我们摆出来的这个话题。不好意思，我们导播说找到刚才那个访问，我们还是先来听听看不同的观点，我们再继续来讨论好吗？我们来听听看传统经济会研究员安德鲁·哈丁的说法。
3: 双方可能会建立一种机制，在出现国家安全问题或者某个问题开始出现苗头时，能够发挥类似危机管控机制的作用。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两国元首或双方领导人之间有一种沟通渠道，可以及时交换信息，确保彼此了解对方正在努力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避免发生误判。所以归根结底，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双方都希望建立一种能够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也希望形成某种共识，因为建立这样的沟通和理解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更广泛的来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关税下调的协议，但应该不会涉及战略性商品，而可能集中在一些非战略性商品上，规模可能达到数十亿美元。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期待这里会有太多的重大宣布，因为两国领导人都希望维持双边关系的基本稳定，但与此同时，双方仍然是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仍在持续竞争，因此双方真正能够回旋和谈判的空间是有限的。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贸易或者关税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不太可能出现足以重新定义美中关系的重大突破。

0: Andrew Harding 他的说法，这。
1: 当然，我们跟中方和美方，他们就是坚持这些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
1: 有各方面的所谓的红线，你可以打个电话，如果有什么危机的话，可以马上就是跟他们联系上，这个都是有必要的。我同意。可是这个提法，这个所谓的框架有没有具体的用处？我是问这个问题。就像中方原来是提出大概，2013、14年是新型大国关系。那个时候，
0: 奥巴马总统的，
1: 奥巴马总统，美国把他看透了，知道是个陷阱，你说是个陷阱，也否认了那个提法，可是还是追求比较稳定的关系。可是我们不应该只是说我们要稳定的关系，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应该讨论到哪一些因素，哪一些问题是危险我们的稳定。我们为什么互相不信？我们为什么需要稳定？因为我们走的离冲突越来越近，对不对？我们说是要稳定我们的关系，可是后来我们回到华盛顿，他们回到北京，我们还是要再发达一些新型的武器，我们还是赢得那个人工智能的所谓的比赛等等。所以 it's dishonest， 不是不真实。我们这样子说，为的是买出几年的时间，为了让我准备我的战略和我的武器，我觉得这个也是坚持性的战略稳定的一个问题。自欺欺人。
0: 不过战略稳定这个美方我相信也是把中共看得很清楚，因为毕竟这个中共在体制上是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过去这么多次的记录是在很多的协议签了之后，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履行承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正要跟中共达成战略稳定，它有一个本质性的一种困难，这些我觉得特朗普的团队应该是能够
2: 我的看法是，其实除了总统他本身之外，他周边的，比如说像 Rubio， 他是脑袋是清楚的，他脑袋是清楚，而且他长期在这个美国的参议院里面，他对中国的这个鹰派的态度，他也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双方在这种有点像边竞争边谈，然后边修兵这种短兵相接的情况之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所以当你在一个谈判桌上，你是，不要说亮底牌啦，你甚至于你连好好的可能把一步牌打好，对方都不相信的时候，那这个信任的基础是相当低的。那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美中关系之间，它会维持一个表面上的一种，稳定，但是它下面的波动会是很大的，而且如果一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它有可能会 spiral out of control。那这些就是我认为两边的这个 secretary level， 就是在阁员层级必须要去谈的。你的两边领导人可以去演一场戏，坐下来吃饭喝酒，然后举杯照相。但是你如果这些 working level 没办法把要谈的具体事项谈出来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如果美国即将也要进入到这个2028的选举的时候，它这个很快速的反转，变成就是又剧烈的竞争是很有可能的，对。
0: 好的，当然有关于这个战略稳定的这个话题的，稍后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今天还有再请另外一位来宾，是从台湾跟我们连线的石板明夫先生，我们可以加入不同的观点，一起来交流不同的意见哦。不过我们今天这场特别节目虽然是，当然就是要针对这个晚上的这个白宫的国宴来进行跟我们的
2: 观众，对啊，他们吃什么呢？
0: 究竟吃什么？对，您问的这个，
2: 我们聊一些轻松议题。
0: 是，我们也要除了议题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宴的菜色。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白宫记者，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有特别去针对这个今晚国宴的菜单，跟我们搜集了一些重要的资料，我们也做了一张图卡。我们请导播可以帮我们放一下今天晚上国宴的菜单。那当然，根据传统啊，这白宫设宴款待万国元首，当然还是要以美国的食材为主，这样比较新鲜嘛。然后，但是这次呢，也是融入了一些这个中式的元素，来将美中两国的这种饮食的传统能够巧妙的结合啊。而且这次的晚宴，它的这个酒非常特别，它用的这个酒叫做美国施拉姆斯堡的这个Blanc de Noir 黑中白的气泡酒，据说是1972年尼克松 访华的时候，跟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历史性，当时不是举杯吗？这叫和平之吻的这个举杯致意。当时这个酒啊，今天也出现在国宴菜单当中。那么第一道菜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道菜叫做这个南瓜浓汤加野生蘑菇，还有香脆意大利腌肉。听起来好吃吗？第二道菜叫芝麻脆皮海鲈鱼配炖小白菜，烤时蔬茄子佐绿色香草酱。
1: 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因为特朗普白宫原来说他们的目标要好好的接待习近平，所以他们的那个菜单都是中西结合。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如果是中国的师傅做中西结合的菜，比较成功。可是美国的师傅做所谓的中西结合，也不见得那么成功。
0: 不晓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跟这个彭丽媛夫人在这个白宫，像现在不知道开始是开吃了没有，我们要等待他们举杯致辞啊。那么还有甜点叫做香草奶油甜点和白宫蜂蜜冰淇淋。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白宫他现在自己养了这个蜂巢，所以他们是用自己白宫里面的这个蜜蜂养出来的蜂蜜来做的这个蜂蜜冰淇淋，采用这个香草奶油甜点，还搭配酸樱桃果酱。其实我觉得这个白宫国宴好像没有外界想象的这么的高档。怎么说？就如果中国的观众如果看到这个餐单，就三道菜，第一道菜、第二道菜，
2: 甜点
1: 吃的特别少，
2: 对，
0: 好像不太丰盛。
1: 如果你在中国有什么国事访问，大概40个不同的菜，
2: 哎，对啊，满汉全席啊，满汉全席。其实我看到这个，其实已经算蛮欣慰了，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喜欢吃麦当劳，我觉得还好，不是叫这个麦当劳
0: 好招待是，对，习近平主席吃汉堡。
2: 然后我知道我们白宫有自己的 chef， 那所以这个应该食材上算是新鲜呐，因为至少就是这个让这个习近平感受到这个美国对他的欢迎，这样子，我觉得至少是吃东西吃得开心。那谈什么，这个另外一回事，对对。
1: 我昨天晚上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的一个邻居吃了晚餐。他经常到那个特朗普那边去，特朗普做东。他说特朗普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如果他做东的话，就特别大方，特别体贴，他会站起来问每一个人，你的牛排做得怎么样，好像这个地方烤糊了，我给你新的一个，很善良的样子。我很吃惊，听起来说特朗普真的是这么一个人，他是非常重视这个吃饭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估计在这个方面
2: 是
1: 这次的那个晚餐会很成功。
2: 对，他是蛮周到的。对，
1: 是，
2: 就我所知，好像我几个朋友他们去过 Mar-a-Lago 这个海湖庄园，然后他出来招待的时候也是这种非常非常尽到这个宾主之道。对，
0: 讲到这个海湖庄园，然后加上我们就在讨论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吃什么，让我想到一个过去也是这个美中元首峰会一个小插曲，如果两位记得的话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可以签到下一个这个伊朗的话题。这是应该是发生在2017年，就是习近平到海湖庄园，到美国来访问，但那次没有进白宫，是到了海湖庄园，是特朗普的邀请他去这个佛罗里达，然后两个人也是在吃饭，而且也在吃甜点，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甜点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对习近平总书记丢出了一个震撼弹，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当着他的面谈到说，我刚刚对叙利亚丢了50几枚战斧导弹。记得吗，戴博先生？
1: 记得非常清楚，
0: 非常清楚。所以他很善于在这个我在跟你吃饭的时候，但是我要跟你强调我的实力，我丢战斧导弹给叙利亚，当着他的面在吃甜点的时候讲这个小，不晓得今天在国宴现场会不会再度这个对习近平丢出一些震撼弹，表示对这个伊朗，他前两天不是说他要彻底的摧毁伊朗吗？
1: 是。
0: 您怎么看这个小插曲？
1: 我估计不会，这次不会。我觉得中方最担心的是，他们知道美方，尤其是特朗普，开会的时候是非常善良，老是夸习近平，说你是最聪明的、最伟大的，我最喜欢的一个朋友等等。过一两个星期，有新的那个出口管制，
2: 对，
1: 就出台了，好像跟他们的所谓的友好关系毫无关的。所以中方知道，开完会回中国还是要等几个星期。 星期一看美国会有什么新的行动。
2: 对对。
0: 许玉仁先生，您认为这次的美中峰会会牵动中东局势吗？像刚刚提到说，在习近平的面前就说我打叙利亚，在习近平面前会讲说我可能会对您跟您关系比较友善的伊朗做些什么？
2: 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在上一次这个就是特朗普说我丢了50颗战斧飞弹，那个时候的时空环境跟现在的这

0: 伊朗的还有霍姆兹海峡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
1: 而且那个时候特朗普还是个新手，
0: 而且 他那个时候整个状况跟美国现在在里面抽不出声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他在那个场合如果他要做这样的一个表示的话，他必须要有十足的把握，但他下一步他希望中国做什么，他如果没有办法要求习近平配合他的时候，他讲这个变成放空炮弹，那他反而失信于他所有的支持者，甚至于共和党里面很多鹰派，很多这些要极力就是赶快这个撤出脱离伊朗这个战场要选举的这些参议员跟众议员，他们都很担心，是不是？
1: 是。
2: 戴博先生，您认为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会当面跟习近平提到说，您对伊朗或是对俄罗斯支柱的这样一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切断中方的暗中策应吧，能够在伊朗问题上或是俄乌战争上取得比较具体的。
1: 我估计他肯定会提伊朗问题，他也会要求那个习近平给他们施加压力，要达成一个和平协议，他会这样子说的。可是习近平不会给他一个直截了当的一个答案。
0: 对。
1: 然后我估计特朗普也不会追问，因为他并不怀着任何希望那个习近平会帮助他达成一个什么突破在伊朗那个方面的。
2: 那怎么看说在经济方面对中国所制造的一些压力呢？包括刺激制裁，要在这个问题上。
1: 他说他会进行这些制裁。
2: 他说不排除支持中国的银行。
1: 可是我估计他不敢。
0: 我也同意，因为其实这个那个 Rubio 也讲过，那个 Bessenter 也讲过，但是他比较像是一个威胁，但实际上那个 follow through 这个我是没有看到的。也就是说，现在特朗普他没办法真的让习同意他去做什么事，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要求你达到我要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变成说我可以讲，但是我就当作我有听了，但不会有结果。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讲了还是很重要，尤其在镜头前面讲，这是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政治人物他都需要做一个表态。那这个表态就是对他的 constituents， 就是他的支持者去说话。那习也是在做相同的事，特朗普也是在做相同的事。
2: 其实这讲到这，我们就要解读说，其实美中峰会他有他自己内部的一些受众，包括习近平他也需要对他的这个国内的观众交代，
0: 对，
2: 但包括美方也希望借由这个美中峰会来取得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议程上需要达到的一些 checklist 上面的东西。
0: 那
2: 希望这个美中峰会稍后这个白宫的纪要出来之后，我们能更确定说究竟今天中午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内阁楼层内阁的会议室究竟双方谈了哪些议题，有哪些具体的成果。好的，我们现在已经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来宾石柏明夫先生，亚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也连线上了。我们将欢迎我们第一位台湾的来宾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美中峰会特别节目。石柏先生，非常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的，那我不晓得刚才您上线的之前有没有听到我们在现场跟两位来宾的讨论啊？当然，加入您从台湾跟我们连线，可以加入一些不同观点的交流。您怎么看这一次的美中峰会？特朗普总统刚才我们跟现场来宾谈到他，这个给习近平可以说是给足面子，但实际议题上呢，也希望能够争取里子啊。你怎么观察这一次的美中峰会在几个议题上，您认为会达成共识的有哪些？可能会造成误判跟分歧没有结果的又是哪些呢？石柏明夫先生，
3: 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就是说可能他们会表面上答应很多事情，但是事后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双方的自己的语言和行动都并不是非常一致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在第一任这个特朗普政权的时候，其实就达成过类似很多次交涉，达成过很多次双方要怎么做，但是事后都并没有履行这个承诺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达成的哪些就是说这其实还没有实质上的一些东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太重要。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于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的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时候，现在得到一个非常大的缓解，就是双方已经非常努力不让冲突再升级。 而且缓和一下冲突。